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周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关注天气的听众应该能够发现，本周首尔气温回落，多云阴天居多，没有上旬的烈日曝晒，晚风呢也变得湿润清凉了起来，16月下旬难得舒服的出晴天气。
1: 是的，步入这个6月下旬，首尔正式进入夏初过渡期，街边繁花渐渐落幕，满城只剩下浓郁青葱的绿意。比起打卡这种热闹的景点，大家更偏爱安静、阴凉、松弛自在的散心地。
0: 没错没错，那近期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呢，不想穿梭于拥挤的商圈，也不想爬坡徒步，只想找一处平地绿荫放空散心，消解疲惫。
1: 那契合当下初夏清爽的氛围，今天我们避开这种网红街巷、山野步道、热门花海，带大家走进闹中取静的城市绿洲——龙山家族公园。
0: 这地处于龙山。

0: 和新的商圈，几步呢就能隔绝闹市的喧嚣，全程平地林荫，也不需要消费，也不需要打卡，完美适配六月下旬慢悠悠的出行节奏。
1: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

0: MG 새마을금고.
1: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2: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山家族公园位于龙山区中心地带，紧邻国立中央博物馆，从地铁龙山站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把它和汉江公园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呢，这两者的氛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汉江公园是更加热闹，骑行、露营和聚会的人很多。
0: 是的，
1: 而龙山家族公园则安静许多，没有商业设施，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更像是一片藏在城市里的绿色休息区。
0: 尤其是六月下旬呢，花期也渐渐结束，整座公园反而迎来了最舒服的时候。高大的树木形成大片的树荫，那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闷热。
1: 整个园区呢不算大，环形步道大约2公里，而且全程都是平路，没有陡坡和台阶。不管是一个人散步，还是带着一家人一起慢慢逛，都不会觉得很累。
0: 这里以前其实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那后来改造成了市民公园。现在园内还能看到很多不少的雕塑作品，那散步的时候就像是顺便参观了一场露天的艺术展。
1: 士兵，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意外的。
0: 为什么？因为位置吗？
1: 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然后周围车很多，人也很多。但是我走进这个公园以后呢，就感觉突然把这个城市的声音调小了一样。
0: 是，还真是。
1: 我记得当时还是下午吧，然后树叶一直在晃，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还有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上跑来跑去的。虽然身边一直有人，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吵。
0: 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它不像汉江公园那么热闹，也不像山里的步道需要爬坡。它更像是一个不用刻意安排也可以随时进去坐一会儿的一个地方。
1: 而且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发呆。
0: 是的，有时候什么安排都没有，反而觉得会特别轻松。
1: 对，我有一次真的是什么计划都没有，然后呢我就戴着耳机在湖边慢慢走了一圈，看到当时是有人在树底下看书，然后有人铺着野餐垫，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们在慢慢的散步。哎，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好好的生活。
0: 是的，这样的感觉其实在首尔市区里边还挺难得的哈。
1: 真的，后来呢我就在这个草坪上坐了快一个小时。太阳慢慢往下落，风吹过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舒服。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就变好了。
0: 是的，其实这也是龙山家族公园最迷人的一个地方。
1: 不一定是要拍多少张照片，也不一定需要特意的打卡，更不用去赶行程，
0: 只是找一个下午让它慢下来。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汉江代表着首尔年轻人的热闹，那龙山家族公园更像是这座城市留给大家的一块安静角落。
1: 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疲惫啊，或者是只想暂时离开快节奏的生活，不妨就找一天天气舒服的下午来这里慢慢的走一走。
0: 也许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树荫下面吹吹风就已经很幸福了。
1: 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放松有关。
0: 是的，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1: 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也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泰明的 Mov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的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307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刚来韩国的时候不太习惯公园这么安静，后来慢慢发现一个人坐着吹吹风，不用说话，也是一种放松。
1: 是的，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在一起待久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时间给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感觉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从大自然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0: 没错，而且我其实是有一个害怕尴尬的人，我就
1: 哦，
0: 很
1: 真的
0: 少，
1: 吗？
0: 对，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哪玩。然后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在汉江边上，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尴尬。但是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能够梳理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
1: 是
0: 间。
1: 的，有时候真的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独处。
0: 是的，是的。
1: 手机尾号6214的听众留言说，自己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汉江。
0: 哎，
1: 哎，
0: 刚才说到 的
1: 是
0: 汉
1: 的，
0: 江，
1: 不过偶尔一个人去公园散步也会觉得特别舒服，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嘛，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汉江，哎呀，会觉得尴尬，后来慢慢觉得，很放松，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就是这种可以聊聊天啊的感觉，
1: 确实，毕竟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吗？我感觉
0: 是。
1: 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81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最近天气舒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周末去龙山家族公园野餐。哦，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然后带上咖啡和一点零食，就能待上一整个下午。
1: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时刻，虽然我已经本人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这样野餐的一种活动了，但确实感觉，因为去野餐之前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可能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啊，你准备水果呀，那我准备饭呀，然后
0: 是，
1: 我们要一块吃什么呀？是做个토시락还是包个 kimbap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在里头。
0: 是的，尤其是和朋友一起去野餐，我还在网上刷到那些每个人就是带彩虹颜色的零
1: 啊，
0: 食，
1: 不同颜色
0: 对，
1: 的
0: 然
1: 零
0: 后一个人
1: 食。
0: 一个人展示出来，哇，感觉好幸福
1: 是
0: 呀。
1: 的，就从准备阶段，然后再到大家真的去到里边去野餐啊，然后聊聊天啊，度过一个非常愉
0: 愉快
1: 快的
0: 的
1: 下
0: 下午，
1: 午，
0: 是
1: 就
0: 的。
1: 感觉非常的好。手机尾号2290的听众朋友则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热闹一点的地方。哎，看
0: 哎，
1: 来跟子怡一样，
0: 是
1: 那
0: 的。
1: 和朋友边聊天边散步，会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0: 这个我完完全全的赞同，就是艺人嘛，所以说需要从朋友那边获取一些能量，我
1: 我
0: 觉
1: 刚
0: 得，
1: 还想问你说，哎，不知道子怡的 MBTI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 INFP 嘛，所以其实对比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来说，我更擅长或者我更喜欢从一些精神上面去找到一些我的快乐。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散步的时候聊聊天，然后可以谈一些交心的话语，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比我要买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要更加的让自己愉悦的。
0: 是的，感觉我们两个虽然这个 E 和 I 不
1: 是
0: 同，
1: 的，
0: 但是对朋友，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能量还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54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的放松方式，不一定要安排很多活动，只是坐在草坪上发呆，也会觉得一天疲惫慢慢的消失了。
1: 哇，真的感觉看完大家留言，发现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好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无论是喜欢热闹啊，还是喜欢放松，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方式，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没错，就像是我和士兵一
1: 是
0: 样，就
1: 的。
0: 是喜欢热闹和喜欢安静不一样。但是也有人就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也有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非常的好了。
1: 其实真的抉择不出来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方式。
0: 是的，我觉得
1: 其实哪种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节奏。没错，那像今天我们聊到的龙山家族公园，或许也是同样的一个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不一定是首尔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却能在一个很忙碌的城市里边留下一片让人慢下来的空间。
0: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好好生活。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Stacy 的 Run to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聊生活，
1: 聊文化，
0: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온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5: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4: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6: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0: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7: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有没有一点想家呢
6: 哦，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0: 哎，我确实有点想家了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越长大越会主动的说自己想家了、
7: 对小时候总想着赶快长大觉得离开家其实是有一点酷的事情但真正到了外地读书工作之后反而会因为一顿饭一通电话一句方言突然开始想家了、
6: 尤其是现在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别人和家人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点感触
7: 没错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家的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0: 哎，我知道这本书它特别的有名但是我还一直都没看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
7: 子怡说的很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6: 为什么呢
7: 因为很多人一看简介就会觉得哎，一本讲一家三口故事的回忆录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情节有一点点无聊
0: 你这么一说听起来好像确实像是那种会被放在书架角落里的书
7: 没错当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杨绛先生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一家三口的回忆他用了特别特别多的意象比如说古栈道客栈船只来讲述了一个像梦境一样的故事
6: 这样听起来反倒有点像小说了
7: 没错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小说的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一直在古栈道上寻找丈夫和女儿他说他住在客栈里不断上船下船探望丈夫和女儿是不是觉得也有一点无厘头呢
0: 是
7: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会想啊，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梦啊
0: 不过听采薇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很哲学
7: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这本书吧杨绛先生是用了一种很温柔然后也很巧妙的方式把对于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写成了一场漫长的旅程直到后半部分他才慢慢揭开前面所有这些隐喻背后的真相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难过这个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了
0: 那按照惯例采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吧
7: 没问题我们仨呢是杨绛先生在90多岁时写下的一部回忆录书里记录了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60多年的共同生活从和丈夫一起经历留学战争再到有了女儿之后的时代变迁一起经历的疾病和离别等等等等
6: 其实对于一个回忆录来说，我认为这种生活化的情节反倒是最宝贵的部分吧。
7: 确实，讲一下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搬家，一起熬过困难，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剧情或者说情节才是最打动人的。
0: 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其实还是要面对离别，真的太伤感了。
7: 没错，对于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来说，他们经历了其实是先是女儿钱媛离世，然后在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人世，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杨绛先生一个人。于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他选择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也是对一家三口过往共同经历的生活一种怀念吧。
6: 所以我们仨其实是在留住回忆。
7: 没错，我觉得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家的意义。
6: 家的意义，这怎么说呢？
7: 我觉得像我们经常会说家是港湾啊，家是归宿这样的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或者说有点不以为意，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离开家，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其实也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呀，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7: 没错，因为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陪伴。像我们仨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先生被带走谈话的时候，杨绛和钱媛焦急等待的画面，再比如说一家三口在困难时期互相照顾，再比如说已经50岁的钱媛在写信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画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
6: 50多岁了还画表情包啊，感觉真的好幸福。
7: 是啊，就是感觉无论年龄多大，在父母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
6: 是，
0: 这说的我有点想给家里打电话了都。
7: 哎呀，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很独立了，但真的疲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求助父母。
6: 是的。那采薇刚刚说的这些也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寻梦环游记》里面的，对，那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7: 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6: 是的，
7: 而且《寻梦环游记》也是一部关于家人、关于家庭的电影。我觉得就像这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所以杨绛先生才会写下我们仨这本书。因为只要这些故事还在，这些回忆还在，那些爱过的家人就还在我们身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也还一直陪伴着我们。
6: 是的。
0: 突然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它不是伤感，而是温暖了。那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采薇是不是该来到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了？
7: 当然，今天我想推荐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这首歌里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无名的普通人，行走在奔波奋斗的路上。这里面有一段歌词写道：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我们仨这本书，想起那些离开家的人，也想到那些一直在寻找归处的人。
0: 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面我们聊了家庭和陪伴，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这本书有很多特别的意象。
1: 嗯，对，这也是我推荐他的第二个理由。
0: 嗯，
1: 杨绛先生真的太会写了。本来我们说很多读者，因为落灰的原因是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本有一点无聊的回忆录，
0: 是，
1: 但是杨绛先生的表达方式真是太细腻以及太新奇了。
0: 嗯，
1: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一点点读不懂。
0: 那后来采薇明白了吗？
1: 我现在发现啊，后来读到之后发现古驿道啊其实是医院与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的路。
2: 哦，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客栈则象征家里的房子。
2: 哦，
1: 然后船就是象征医院。然后书里面写到的船飘远了就代表生命的离开。
2: 嗯，所以他才会像梦一样不断的上船下船。
1: 没错。
2: 嗯，
1: 没错，
2: 突然就 get 到了。而且其实特别的形象。
1: 没错没错，跟大家分享一段。当时杨绛先生写，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写赶路，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医院和家来来回回照顾病中的丈夫和女儿。
0: 啊，听你这么一描述，那种疲惫感真的一下子就感受出来了。
1: 是的，其实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平常的细小的情绪很难直接说出来。
0: 嗯，
1: 但是杨绛先生反而通过这种意象表达，让我们通过一个画面一句话就能明白他想传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吧。
2: 嗯，那采薇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是想家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可能刚闹别扭的时候吧。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爱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话题，但偏偏有时候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擅长表达感情。
0: 嗯，
1: 有时候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同事，留给朋友，反而把最坏的情绪带给家人。
2: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可能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
1: 没错，而我们仨这本书会提醒我们，陪伴其实是一件会结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起吃饭、聊天、散步的平常的日常才格外珍贵。
2: 是的。
0: 嗯，所以杨绛先生也在通过这些故事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1: 没错，珍惜眼前的人，还能相聚的时间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吧，也珍惜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普通的时刻。
0: 嗯，
2: 那来到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
1: 我想说，通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们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直都在经历相遇和告别。
2: 嗯，
1: 有的人呢会陪我们很久，有的人会提前下车，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想家，如果最近的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家人的爱，那我真的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我们仨》这本书。
0: 嗯，
1: 或许在杨绛先生细腻的文字以及真挚的感情里，我们会重新找到关于家的答案。
0: 哇，谢谢采薇。嗯，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了。
1: 嗯，
2: 那也希望大家别忘记给家里打通电话。
0: 是。
2: 那话又说回来了，转眼间今天也迎来了拯救落灰的书架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陪伴大家读了这么多本书了已经。
1: 嗯，
2: 那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想说，书籍或者说文字其实只是一种载体。
2: 嗯，
1: 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
2: 的
1: 各种情感经历感受。
0: 嗯，
1: 或者说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书里的情节而感动而兴奋而焦虑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的故事而感同身受。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走拯救落灰的书架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光之后，我非常希望我们推荐的书其实有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书籍对于我们很大很大的意义。
0: 是。
1: 所以 虽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要告一段落，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书籍还有文字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下去，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0: 啊。谢谢采薇，真的是每一次听采薇分享一本书，我就会被种草一本书。
2: 是的，
0: 那我们先和采薇说声再见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잔나비 的《꿈과 책과 힘과 벽》。

0: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到了龙山家族公园，然后在听众留言的环节呢，我们也聊到，有人喜欢热闹，然后有人喜欢，这
1: 安
0: 种安
1: 静，
0: 静的氛围。
1: 是
0: 那
1: 的。
0: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感触的，因为跟采薇也就聊了这么多期，也一块儿去阅读了很多的书目，但
1: 是。
0: 我觉得比起书来说，采薇每次也会去推荐一些时间还有心情上的搭配嘛。
1: 还有
0: 我
1: 音乐。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起书籍本身来说，因为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但是通过采薇为我们的这些搭配呢，也让我看到了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或者一个时间也可以搭配到一本书上，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体验。然
1: 是
0: 后我觉得
1: 的，
0: 跟采薇每一次聊天的过程，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1: 是我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我们
0: 是
1: 也
0: 的。
1: 会在节目开始之前进行一个书的小分享，真的每次都学到了非常多。
0: 那也再次感谢采薇的分享，以及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此耐心的听完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Cast 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今天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家公司啊，因为这家公司就在我们那个区，就他们的本部、
4: 啊、哦，那第一来说肯定是很亲切、啊、
3: 特别亲切。而且就是这家公司怎么讲，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在汤唯大火的时候选的是、嗯汤唯做他作为他们的代言
4: 代言人
3: 对吧？
4: 对 对。
3: 然后他在我们家那个区出现过
4: 啊，是吗？
3: 、啊、所以我对这家公司
4: 更是印象深刻了、
3: 啊、对这家公司的情感是有点特别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家公司到底是哪家公司，可能不少朋友都已经猜到了。
4: 哦，对，这标签儿其实已经很鲜明了。是吧？
3: 对。
4: 哦，你能请到这个汤唯做这个代言人、嗯、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化妆品的或者是时装。
3: 嗯，
4: 咱们说的是后者。
3: 对，
4: 哦，对，就是这家公司呢，啊、哦，咱们也给它起一个可心的名字，就叫可可吧。嗯、哦，那这家可可呢，它是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它是比较靠前的。
3: 对，
4: 哦，那么它呢，就是我们好像离我们消费者比较近的，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时装。
3: 嗯，
4: 那时装呢，其实它比较我觉得有竞争力的，就是运动品牌。
3: 对，它的户外系列。
4: 对，户外特别是高尔夫的服饰。
3: 嗯嗯嗯，
4: 哦，是卖的特别好。
3: 那、这家公司名字可能这个不少朋友就已经猜出来，我们就用可可来说了哈。我们依然是按照咱们的惯例哈，先从创始人说起吧。
4: 对，好的、嗯、啊，那咱们就要讲到1904年。1904年也是这同一批哈，好像就是韩国的第一代的实业家或者叫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出生的。那么创始人呢叫李元万。
3: 嗯，
4: 那么他呢就是出生在庆尚北道的营日郡。营日郡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但其实就是今天的蔚山市的一个部分。
3: 哦、
4: 其实就是蔚山啊、哦。那么他呢在1933年就东渡了日本。
3: 嗯，
4: 哦，那么去日本呢不是因为去留学，
3: 嗯，
4: 啊、因为其实是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他希望能够去日本闯出，对，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来。嗯，所以呢他就在日本开始打工，然后呢凭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勤奋哈、啊、那么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日本成立了一家公益株式会社。
3: 哦，这真的很厉害
4: 啊、哦、对，那生产东西呢、其实我们感到是就是那种印有文字广告的一种工作帽。
3: 嗯
4: 哦、那么这是他的也是他的这个第一桶金吧。
3: 嗯，
4: 那么他在1954年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讲到1933年的时候呢，按照韩国的这个时间还是日据时代嘛，
3: 嗯，
4: 哦，那么到了1954年的时候就已经光复，
3: 嗯，
4: 啊，光复之后呢，那个他就成立了开明商社，然后呢开始进口尼龙材料，
3: 这时候应该是回国了。
4: 对，回来了啊、哦嗯！他在日本先是就是从商啊、从商之后呢，然后呢两边后来到了这个50年代初期就两边跑，
3: 嗯，
4: 然后呢1954年的时候呢，他就回国啊、哦。那么回国呢，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个尼龙方面的这个创业。嗯、那么说到尼龙的话，很多朋友会想到，哎，我们以前讲过有一家小小、
3: 哎、对，跟他们打的挺厉害的、哦、就是跟这家打哈。
4: 对，咱说讲到小小起步的时候、其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讲的其实就是今天的可可。
3: 嗯，
4: 那么他呢是当时因为当时韩国是没有生产尼龙材料的这种能力的，
3: 嗯，
4: 哦，所以呢他是通过进口来就是说以这种贸易吧，做的是进口贸易、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韩国市场对尼龙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嗯，
4: 那么他看呢这个一个需求呢已经达到了每年的大概1亿美元，
3: 嗯，
4: 他就发现了商机。
3: 哦，就是我们就生产吧。
4: 对啊、所以我就不如我开始自产然后自销。那么这样的利润就会增加很多。
3: 对。
4: 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个决定引进技术生产尼龙。那么当时呢他在1957年的时候呢就在，其实说到尼龙的话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纺织纤维的材料。
3: 对。
4: 那么其实韩国的纺织纤维材料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打球。 是因为他最一开始就是从这儿起步的。对啊，其实这个大邱能够成为就是韩国人说的纺织材料的一个纺织纺织业的一个中心吧，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跟李元万有关系啊，就从他开始。对，因为他在1957年的时候在大邱就设立了第一家韩国的尼龙工厂。
3: 这从他开始这个进口尼龙到他决定生产只用了3年时间。对啊，而且当时这个尼龙工厂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哈，就是说当时尼龙工厂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什么竞争激烈呢？这个
4: 竞聘啊，竞聘，哎，其实我说竞聘是开玩笑哈，其实就是说招聘。那招聘的时候，因为啊，当时其实是韩国战争结束不久，那么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工作，特别大家想一想，这个在尼龙工厂里工作的大部分的是女工，所以为很多的女性
3: 提供了她可以自谋出路，可以自己掌握经济独立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向，很好的。就像中国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纺织女工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4: 其实跟中国一样，其实中国的上海的女性独立的基础也就是纺织女工。那么同样的，大邱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的女工的纷纷去来这个面试，那么当时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据说。 那么在1963年，也是在这个他成立1957年成立工厂，然后呢1963年呢就开始凭借自己的技术就开始自产，自己生产尼龙，然后呢首次成功的将韩国的尼龙产品就出口到了海外。
3: 这不到10年。对啊，然后这个李元万还是一个非常，真的是我觉得他看商机看得很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已经开始出口尼龙了。然后呢最后发现，哎，那我如果是说出口尼龙之后呢，如果想这个在纤维产业中能够打造出这个韩国整体的一个出口产业，那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做尼龙生产的它的上端，它的上游。 它的上游就是要确保原砂材料的价格，原砂价格要低廉，所以呢他又开始准备生产原砂，就是把整个的这个生态链全都做起来，这样的话才能有今天的就是说韩国的这个纤维的一个中心。
4: 非常有大局观。
3: 对啊，所以呢他就是为从这个起，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投入生产原砂，然后在投入生产原砂的过程中呢又开始生产涤纶，说到涤纶又想到了小小，好多重合的地方哈。涤纶，然后呢他们又从以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哈又开始进军了轮胎帘布的生产，还是跟小小轿车。那么但是他比小小早。对啊，其实呢就是他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在这里不好说品牌的名字，
4: 但说这个名字总是可口可某这个企业，它本身就是其实英语的发音，尼龙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韩国尼龙的真正的创始人，鼻祖。对啊，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李元万他就开始走向了政坛。哎呦，这要搁今天就不容易了，企业家想从政的话这得把老底儿都给翻出来。其实当时也不是很顺利哈，但是呢就是他在走上政坛之后呢，他有一个业绩，有一个什么样的业绩呢，就是他历任了第六第七届的韩国国会的议员。那么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嘛，所以当时他是就是一直也是致力于要打造一个出口韩国。
3: 哎呦，这个不就是今天韩国的样子吗？对啊，所以说他呢当时主张的就是说农工两个这个产业要并进，所以呢他说服了在1967年他就说服了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然后呢在今天的这个首尔的九老洞，大家提到九老很多朋友就
4: 很多的生产企业就大举的入驻，
3: 嗯，
4: 也就真的成为了韩国早期的出口产业的一个基地。
3: 嗯，
4: 那么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提到的纤维产品，它就已经成为了韩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3: 嗯，
4: 我当时看到一个数据哈，就说70年代韩国的出口，
3: 嗯，
4: 其实基本上是靠纤维的、
3: 啊、
4: 纤维占到出口的30%。
3: 就7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出口的大头。
4: 对，所以说可以见得其实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真的是可可的辉煌时期。
3: 嗯，我们这百大企业真的是捋捋哈，我觉得这捋这百大企业都捋出了一部韩国的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了。
4: 对。
3: 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还不知道是哪家企业的朋友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猜到了哈。那这首歌是 Nat King Cole 带来的 The Quiero Te Hiciste。

0: 一代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拓者，那二代的话是守成呢，还是说在一代的基础之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呢？
1: 二代的话，咱们可以给它整理成是真的是走向了辉煌。哦，因为呢，刚才我们讲到一代的时候是讲到纤维嘛，主要是做尼龙的这个材料。那么在二代的手上，其实它就成为了一个今天的时装公司的一个基础，走向了真正的走向了我们的成衣品牌。那么介绍它的二代呢，这个二代的名字叫李东灿。
0: 那么李东灿呢，其实也不能叫他二代，在韩国的整个的企业家史上呢，有个称呼的方法叫他一点五代。啊，一点五代，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既是继承者，其实更要讲到他也是创业者。
0: 就是说他是跟父亲一起创业吗？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创办开明商社，这可以说是可可现代可可集团的一个起步哈。那么其实当时就是他和父亲是一起在这个商场上一起打拼的。然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说嘛，这个上阵父子兵嘛，他们家也是一样的，就是是他李东灿和他的父亲李元万，再加上他的叔叔李元谦。 当时呢，就是并称可可三李，也就是他们三个一起努力为可可打下了就是他最初的一个基业吧。那么但是在这个接班的过程中呢，他遇到的不是我们说的王子之乱，遇到的是叔叔干政。因为我们开始讲到三李嘛，有一个是他叔叔叫李元谦。那么他遇到最大障碍就是他的叔叔，他呢这个叔叔呢是在1957年就开始担任尼龙 整个尼龙公司的社长，因为爸爸已经开始腾出身去从政了嘛，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业其实当时是整个大权是交在叔叔手上了。然后呢，也是可以说是在叔叔的努力下，那么这个纤维帝国也是一同努力成长起来的。然后到了这个70年代呢，他和这个叔叔和侄子叔侄之间，他们就开始围绕着可可集团的这个继承权问题展开了纷争。
1: 最后呢，就是结果呢，还是叔叔是拿着一笔资产，离开，然后最后真正的继承权呢是落到了李东灿的手中。那么李东灿呢是在1977年的时候，他就任了可可的会长。然后呢，在1977，我们说77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开发成功的一个业绩哈，就是说他在73年的时候，可可集团开发出了涤纶、氨纶等
0: 功能性面料，哦，功能性，就我们今天说的，对对，我们说的功能性，大家就想到了，哎，那肯定是户外，对了啊，所以呢，他就从以这个为依托，开始进入了户外运动服装的领域，所以从此呢，这个可可集团就开始 积极的支持各项运动的发展。这个原因呢，也有是什么呢？就是据说李东灿，就是这个1.5代哈，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好体育的人。从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是学校里的校内运动员出身。所以呢，他在1980年的时候，可可集团就开始赞助韩国登山队。 那么终于就是当时登山队也是在3次失败以后成功的登顶了海拔8157米的世界第8高峰马纳斯鲁峰，这在韩国当时呢是创下

0: 了一个记录。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在1985年的时候，可可集团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专业登山人的可可登山学校。
1: 嗯，
0: 其实当时可可进入这个登山领域的时候，周边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的。
1: 嗯，
0: 因为80年代韩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人们都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去想怎样去进行休闲嘛。但是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但是呢，当时李东灿他看到了，因为韩国1%以上的领土都是山，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肯定是登山是人们的普通人的老百姓的休闲运动。
1: 对，你现在去南山看看，遍地都是
0: 人
1: 种。
0: 对对，都是登山装。对，
1: 对
0: 哦，所以说呢，他们就是真的是这个85年开始成立专业的培养登山人的学校嘛。然后到88年的时候，说到这个登山的话，韩国最有名的登山界的老大肯定是严弘吉。
1: 嗯，
0: 就是说他最有名的是征服了珠穆朗玛峰
1: 啊啊，是那位
0: 啊，非常有名，
1: 是不是还出过书？
0: 啊，对对对，啊，出过书，上过电视哈，啊，然后他呢，就是他穿的，当时登珠峰的时候，挑战珠峰的时候，他穿的这个登山服就是可可集团专门为他研制的、
1: 定制的，
0: 对，啊，研制开发的。然后呢，这个后来呢，也是一直就是伴随着严弘吉开始这个对登山的挑战，
1: 嗯，
0: 那和严弘吉一起创造了完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记录，
1: 哇。
0: 所以可能说我们说到登山，那么大家想到第一人是严弘吉，
1: 嗯，
0: 想到第一品牌可能就是可可。
1: 哦，就是真的是这两者之间是携手共进的。
0: 对啊，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再提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马拉松。马拉松运动也是可可集团在背后助了很大的一臂之力。
1: 哎，像韩国的话，现在这马拉松也是非常火的，就是经常一到了周末就发现哪个路段被拦起来了，然后哪个路段现在什么限行，然后就是因为有马拉松比赛等等。
0: 对，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了，我觉得普及性的运动。
1: 对对对，
0: 我身边也很多的马拉松爱好者哈，
1: 就是跑不了全马也跑了半马。
0: 半马，对，但是在这个韩国的马拉松的这个起步呢，可以说是80年代啊。当然以前在日据时期是有过世界纪录的哈，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韩国独立之后，那么它这个起步或者是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时间呢，还要提到1991年。
1: 嗯，
0: 1991年的时候，当时黄永卓他获得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
1: 嗯，
0: 哦，但是当时其实他穿的也是可可的服装。
1: 哦，
0: 但是呢，看到一点就是当时的李东灿，他的1.5代的接班人哈，看到了，哎，获得冠军很高兴，但是这个服装是我们的，鞋不是。鞋是日本的，
1: 心情不好。
0: 对，这就是他的新的蓝海。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专门为黄永做这个，就是定制研发，就是适合他的马拉松跑鞋。
1: 哦，
0: 然后终于哈，那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之后，那么他就穿上了黄永卓穿上这个跑鞋，然后呢，他在很有名的哈，当时这个韩国的韩国首块奥运会金牌，在1992年他夺得了这个首块奥运会的马拉松金牌。然后另外呢，说到刚才提到登山，提到马拉松，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李东灿当时还担任着篮球协会的会长，和高尔夫协会的会长
1: 啊，那都得把人装备给备齐了是吧？
0: 对啊，然后说到可可非常有名的时候，其实就是88年，当时的汉城奥运会
1: 哦，就这个时候
0: 主要的赞助商对。
1: 啊，这赞助一下子在全球范围内知名度都会大降的。
0: 对，所以我们说成就辉煌，就是说在全国甚至在海外，它都成为了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品牌。那么随着这个公司的发展，它的业务也逐渐的扩大，就扩大到了建筑、制药、电子、信息通讯等很多领域。然后甚至在90年的时候开始进军物流业。然后在他的这个苦心的经营下，可可集团在韩国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中啊，最靠前的时候是达到过15名。
1: 哇，哎，但是刚刚提到这个建筑、制药的话是听过的，像电子啊、信息通讯啊，好像这些领域呢，在我们今天听来，总觉得好像跟他不是特别搭边儿，
0: 因为经历了，1997。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一直这个可可集团的排名都是在前20的。那么在这个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可可集团也发生了非常就是重大的内部的这个资金上的问题。所以他也不得不。

0: 忍痛进行对进行了企业内部的整个结构的大调整
1: 啊。
0: 所以在调整之后呢，这个调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是割肉自救。
1: 嗯，
0: 所以之后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资产也发生了大幅的
1: 缩
0: 水。
1: 哦，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它等于是留下了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产业，还是尼龙这一部分。
0: 它的新的产业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话，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炒股的朋友应该很关心。因为最近在这个股票市场最近现在股票市场对可可集团的关注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认为这个集团会未来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应该叫这叫 2.5 代哈，就是我们按照大家习惯性还叫第三代吧。就说第三代接班。这个第三代接班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他进入了这个可可集团。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名字叫李雄烈。
1: 嗯，
0: 那么他呢就是说在1996年的时候接班。
1: 嗯，
0: 这接班的时间也不好，刚接了班。嗯17年就来了。所以在他的这个这果断的结构调整之后，那么可可集团是保留了重要的产业部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真的是在整个这个产业调整之后，他也了解到了一点，所以他们企业后来的这个经营理念和企业的目标一直都是这个词叫 one and only。
1: 嗯，就是抓核心。
0: 对，只要一个。所以呢那这个是他们可能到今天他们的重要的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叫 one and only。
1: 对，这个活下来能生存这是第一要务，对吧？
0: 对，
1: 我们先送上这首歌吧，艾特·詹姆斯带来的 At La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 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一起来说说可可集团哈，这是化名哈，不是真名。
3: 对对，
2: 大家别去网上搜，搜不到的。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一代和一点五代，我就非常好奇啊，说为什么说是一点五代？我查了一下，发现一代和二代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在18岁。
3: 对，
2: 这要是在公司里的话，可不就是部长和下属的
3: 差不多？因为当时结婚年龄就比较早嘛，
2: 对，
3: 那个时候。
2: 嗯，然后呢？是到三代接班的时候赶上了97。
3: 对，
2: 嗯，那他就开始缩小业务范围。在他缩小了之后，我们现在肉眼知道的啊，就哪怕不了解韩国的这个行情，也知道他至少时装部门应该是留下来了，还有他的户外尼龙。嗯，还有什么呢？就是他留下来的。
3: 其实这样看的话，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一代呢，真的就是投入了尼龙的生产，
2: 嗯，
3: 可以说是为公司打下了基础，也是为韩国的整个纤维产业奠定了，就做出很大的贡献哈。那么在二代呢，我们看到他是走进消费者了，
2: 嗯，
3: 啊，把品牌的知名度，然后特别是这个服装领域是做大做强。
2: 嗯，
3: 那么三代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李雄烈，虽然他接班的这个时间啊，并不是特别好，刚刚接班马上就遇到了这个97的金融危机啊，但是呢他在进行企业这个调整之后，他为什么讲到说 one 然后呢讲到 only 的意思呢？
2: 嗯，
3: 就是他又开始发现我们公司只靠时装和这些这个我们说的基础的材料面料，其实啊，尼龙这样的面料，其实他觉得不会有未来的。
2: 嗯，
3: 因为这个尼龙技术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所以他觉得公司应该有能够面向未来的高科技的或者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2: 嗯，
3: 所以真的是从2000年初开始，就是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哈，那么他就投入大量的资产
2: 对
3: 进行研发
2: 啊。那他看准了哪一块呢？
3: 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就是首先呢就会说到他的工业材料部门。
2: 嗯，
3: 那工业材料部门呢，大家可能关心的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最关心的是手机吧，每人一个哈，而且在韩国头有星星啊。那么手机呢，其实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手机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折叠屏。
2: 对
3: 哦，那么这个折叠屏中技术最好的它的那个薄膜，折叠屏一定要有上面那个薄膜嘛，这薄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技术最好的就是可可集团。
2: 哇天哪，那以后我们这屏幕说不定还能卷起来呢，如果他们继续发研发的话。
3: 啊，对，现在这个折叠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已经完全的量产商业化了。因为这个折叠屏其实这它是用了10年的时间，就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研发到这个2016年，用了10年的时间，那么他们终于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可折叠式的这种显示屏的，我们叫 CPI 薄膜，所以这个 CPI 薄膜它是第一个研发成功，然后又用了3年的时间开始成功的量产，商业化了。而且陆续的海外的其他的企业也会、
2: 加入折叠屏市场，
3: 对这个薄膜，因为它的产品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技术最过关的，所以说随着折叠式智能手机，还有未来再想想这个手机都折叠了，咱们的平板电脑不得折叠啊？
2: 以后这电视那
3: 肯定是要折叠的，
2: 就折叠起来想看的时候就把它给撑开，
3: 这是他们现在在研发的一个重点的方向。现在是大折叠屏。现在正在就是已经是成功的研发好，现在正在就是走向量产的阶段哈。
2: 以后我们这家里会越来越精简啊，
3: 对，
2: 都可以叠起来，连电视都能叠起来了。
3: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可可集团的它的未来的业绩会更可观。然后看到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CPI 薄膜，这肯定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听到可可，刚才我们一直介绍嘛，可可的竞争对手，我们上次介绍的小小，他们一直在尼龙领域，然后呢我们讲到这个轮胎的脸部， 啊，这也是小小集团，是应该世界上那个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小小集团。好，那么第二名其实就是可可集团。
2: 嗯，
3: 哦，那么因为这个小小集团，记得我们就是收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它在整个的轮胎联部的这个全球占有率达到了45%。
2: 嗯，
3: 可可集团也不落后，其实可可集团呢，它达到了20%。
2: 嗯，
3: 哦，所以两家合在一块，整个韩国的哦这个联部轮胎的联部占到全世界的65%。
2: 嗯，
3: 哦，所以应该是这两家撑起了全世界的轮胎联部的业务。
2: 嗯，
3: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尼龙，其实呢，可可集团在2019年已经停产尼龙了。
2: 哦，是吗？
3: 他觉得这个领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了，
2: 前景，
3: 对啊，所以就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收缩。但是呢，把它主要的精力放到了什么地方呢？放到了现在最火的。
2: 什么呢？
3: 氢燃料
2: 啊，氢燃料。
3: 我们其实一直在提氢燃料，未来的这个新能源嘛。
2: 嗯，
3: 那新能源中的氢燃料。

0: 现在是最火的一个领域，氢能汽车的那个燃料。对啊，然后这个氢燃料呢，它其实也是很有眼光吧，可可集团是在2006年就开始了，嗯，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摆脱危机不久，嗯，就开始投入研发。那么它06年就开始了氢燃料电池技术项目的一个开发，嗯，那么这个开发呢是在18年的时候，它从美国的一家G公司哈，很有名的一家G公司，它引进了燃料电池 关键组件的一个MEA制造技术，后来呢还在这个去年就是2020年它收购了新星集团旗下的一家燃料电池业务，所以呢现在呢它在整个的这个氢燃料电池的一些周边设备领域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的，就是只要还往这个领域发展，
1: 那么可能就会跟这家公司打上交道。对，而且呢大家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是这个氢燃料汽车在韩国一直觉得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嘛，所以呢对这家企业的对可可集团的这个部分的业绩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的话，他们不是也进军生命科学吗？但是这个领域好像之前是有负面信息出来的。对啊，说到生命科学的话，其实现在还处于一个就是挫折的阶段吧，因为李雄烈在他上任之后呢，他力主的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材料，新材料的开发；第二个第二条线呢就是生命科学。所以说他觉得这两条线就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两条主线。那么在生命科学领域，他也真的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资金。所以呢，也是就是这个投入在他90年代就开始了。
0: 那么20年后的2016年才算是开花结果。所以说当时呢提出的是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细胞遗传基因治疗退行性关节炎的药品，这个药品呢就是开发然后成功的上市了，成功上市之后呢就是后来也有很多的消息说计划要出口到中国和美国。 但是不久有一个新闻就曝光哈，说它的里边的这个药品的成分是被公司替换了。这要是真事儿的话，其实真的应该说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对，目前还没有结果，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药品的许可是被吊销了，然后呢，可可生命科学公司和李雄烈本人都遭到了起诉。啊。
1: 但是这个后续的话，可能这我们还是要从另外一个线去了解哈，就只是说这个领域，就像刚刚陈丽教授提到的，他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哈，但他们好像并没有收这条线，还是在做。
0: 哎，这条线还是他在主打的一个方向，因为最有名的药品呢是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药品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真是企业的起起伏伏啊。送上这首歌吧，XO带来的XOXO。

0: 他是后来遭到起诉之后，他本人的话，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说是他就辞去了会长的职务，对吧？
1: 当时呢，其实这个他突然在18年的时候，突然辞职，然后突然宣布辞职，这真的是很突然，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很意外。然后呢，在辞职的这个公告中呢，他是说，自己是因为觉得跟不上时代了，觉得已经掌管公司从1996年到现在，到2018年嘛，掌管公司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他觉得每天听到的这个他的下属的报告，然后制定的新的一年的计划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是看不到未来的，就是前瞻性不够，然后呢，觉得需要新人，觉得需要专业的这种人才来执掌公司的这个掌舵人。
0: 这是四代上来了吗？
1: 是这样说的，但是呢，也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舆论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看法，因为在他刚刚辞职不久就爆出了他有要接受这个关于继承税这个偷税的部分的一个嫌疑，这个曝光，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他也被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药品的事件，这个治疗关节炎药品的事件，他被起诉，对，这个事情就逐一的曝光，所以有些就是怀疑的声音哈，
0: 就回避的方式，
1: 对，但是他这个辞去会长职务之后呢，并没有四代接班，他接他这个是用这个应该是职业经理人。 采取了职业经理人的制度，那么可可集团后来采取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在18年的时候，他们新设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 One and Only， 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它是对整个的这个集团进行集体管理，那么他的这个儿子呢，其实也已经早就进入可可集团了，但是没有掌舵。
0: 没有掌舵，早就进入可可集团，那么他也是进入集团之后呢，是高速升迁，一般都是在韩国的，哎，韩国的我们说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些富几代们，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个轨迹哈。毕竟自家家族企业哈。
1: 对对对，但他儿子这个升迁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吗？哎，这个企业之中是比较最快的，因为在这个2020年，他的儿子李圭浩已经升任了副总裁。哦。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猜测啊，那个可可集团已经开始就是说进入四代接班的一个轨道了，但是呢，目前呢，他儿子还没有拿到股份，所以说这个接班现在应该只是一个开始，就这家企业，就是今天听老师讲解发现呢，他们应该说是 先驱者哈，就走的脚步是在同一时代的其他企业跟其他企业相比的话，应该说它的步伐是比较快一些的。
1: 对，其实它的这个户外时装这个部分，刚才我没说哈，它的时装的这个部分在韩国现在运动品牌中还是佼佼者。
0: 对，那这家企业，比如说大家要是真是想进去的话，得了解一下他们这文化呀，还有什么薪资待遇啊什么的，这家企业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1: 他的薪资待遇其实是属于，因为我们在介绍大企业集团嘛，在整个大企业中来说呢，是属于中等的一个水平，对对，中等水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基本上就是比较靠前的企业，就是两大部门，其实一个是我们刚一直讲到的韩国提到就是星星嘛，星星或者是说这个汽车这样的领域，就是 IT，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汽车，然后再加上呢建筑，这样的企业呢，其实是领头羊。但接下来呢，后边的企业呢，因为可可集团它主要是我们讲的服装领域，其实它本身的薪酬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属于消费品，消费品领域，我们以前介绍过很多的比较有名的乐乐集团啊，这些集团呢，因为是做生活消费品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工资待遇就是会降到中等。
0: 然后另外呢，它的我们刚才提到工业材料部门、生命科学部门，因为它还不是，它也是就是是不就是生产的是周边产品或者是材料，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薪酬也不是能走到整个的就是大企业集团那个前列的。是，那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不是就是咱们今天一直在强调或者说提及的
1: one and only way？ 对，就是他们企业核心文化，在强调的，对，在强调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呢，他们一直强调的是我要就是集中，专业。 其实这个强调就是集中专业两个意思，那么以前可能吃过九七年金融危机的苦嘛，那个时候对他们的教训可能是很深刻的，因为当时很多韩国的大企业都是这样，就是走下去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应该是铺的摊子太大了，韩国人经常说的文诺白，像章鱼的脚一样，铺的摊子铺的太大，所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整个企业受到损失就很大，那么他们 后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走这条两条线，我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在他们对整个人才的要求呢，也是希望这些人才呢能够具备最高水平的竞争力，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然后呢，要瞄准更高目标。另外呢，他要彻底准备 直至成功，也就是我们说的要一直一个方向走下去嘛。所以还有他对整个的人才的需求呢，是希望有各具特色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人才，然后呢，希望人才能够把握和应对市场，然后能够抢先，而且还要强调的是跨界合作，挑战新的目标。 另外呢，就是还一直在强调是要以顾客为起点和终点，另外呢，要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一个价值，帮助顾客获得成功，这是可可集团他们希望的人才类型。
2: 对他对人才的类型的话，基本上跟他们的理念也是非常符合的，就是要靠钱，就是要一路往前冲哈。还真是跟其他的企业是有所差别的。那如果想要就这个在这家公司就业的话，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1: 就业攻略的话，其实这家公司呢，它实行的和其他公司还不是很一样，它实行的是定期招聘和不定期招聘相结合的一个制度，
2: 就是并行的。
1: 对，所以呢，他们实行的是定期招聘，还有呢，是每个月呢，他自己的子公司会自主的按照公司的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招聘。所以今年呢，它也是个大趋势吧，我们现在一直介绍的话都是实习生。 哦，也是实习转正，对，然后前面又加一个标题，有转正机会的，所以呢，他们今年也是提供了能够有转正机会的实习生的岗位，所以说实习生呢可以转换为正式员工，那么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觉得可能是韩国的所有的大企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说，他们而今年的这个招聘呢，上半期的定期的招聘呢是在1月份，这个招聘很多听到这个一月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很吃惊，因为我身边的有的朋友就是今年就业的朋友就在找工作的朋友，就突然听我说完一月，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错过了，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大部分的企业的招聘都是在2、3月，我们说春招嘛，他们故意把
2: 招聘提前了一个月啊？为什么呢？为了招到吸引到更好的人才，就抢人是吧？对，你们都3月份，我们1月份，对，先把人先抢到手再说。所以说，也是他们在招聘领域实现的一个新的差异化的一个战略。但是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情况啊？他们现在不是实习生转正制度吗？然后 1月份有实习生进来了，结果实习了1、2月，发现不适合，人家又去参加别的公司的3月份的春招了，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很多因为现在今年的就业市场确实不景气，所以很多的这个可能是就业准备生，按照韩国人的习惯叫就业准备生，那就业准备生的朋友们，因为可可公司呢，其实在整个的业界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因为比较稳定。

0: 部门，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氢燃料的部门，其实跟中国的合作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1: 我就是很期待他们这薄膜的技术能够进一步发展，把家里这电视机都给折叠起来放抽屉里，
0: 我们省很多地方。
1: 对，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Jason Derulo 带来的 Want to Want M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心灵使者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黄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听众，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呢是一名大龄剩女，刚开始看到这样的词的时候特别反感，现在呢也接受了。我今年36，28岁研究生毕业，开始在韩国的一家大企业工作。开始的5年，为了能够在职场站稳脚

0: 跟每天加班，也没认真考虑过个人的问题。现在觉得这职场的位子是坐稳了，但发现自己已经33了，一个大龄女又是外国人，可选择的面实在是太窄了。我虽然觉得自己不是眼光特别的高，但也期盼着能够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对方最好呢也是在大企业上班的，总之条件不能比我差，这样就真的发现条件好，跟我年龄 年龄相仿，或者是比我大的，哎，这差不多都是已婚人士了。周围有几个跟我一起进入公司的韩国女孩，她们一进公司似乎就是为了钓金龟婿，成了家之后就辞职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还是有事业心的，所以呢，也不后悔在公司里打拼的这几年。公司里也是有一些高层是女领导的，但大部分都是没结婚的Golden Miss。 可是我也不想成为他们呢，我还是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现在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越多，就越感到孤单。再加上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妈对我催婚的强度几乎是让我不敢跟他们联系，我很是苦恼和迷茫。这婚我还结得了吗？哇！ 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这差不多是代表着一定的共性了哈，有不少的职场女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叫Golden Miss 的烦恼。然后呢，我们这位听众自称自己已经是大龄剩女，就这词儿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个好词儿，就带着点贬义的。是啊，剩女嘛，什么东西才会剩下来？听起来真的是不舒服。
1: 所以咱们今天换了个词儿叫 Golden Miss
0: 啊，就是高大上了，就高端了一些，但其实内核还是一样的。对呀，
1: 这词儿，好像这个词出现也并没有很多年，也就是这近十来年。
0: 哎呀，不知道木真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好像结婚是越来越晚了。
1: 啊，真的是。
0: 哎，因为最近2年我参加的婚礼啊，有很多都是35岁左右结的婚。其实我们在最近的10年当中，韩国初婚的平均年龄增加了2岁。当然呢，在中国呢，这个平均结婚的年龄同样也是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当中，而且呢还呈现出一些不平衡的状态。一般来说呢，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呢，结婚的时间就越来越晚。哎呀，这个真的是，看来这个情况结婚是都。 再往后拖，
1: 这以前好像都是25、26吧，23、24。
0: 对呀，哎呀，我都害怕暴露年龄。我们那会儿其实就是法定结婚年龄之后哈，25左右结婚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适婚的年龄嘛。那我就挺好奇嘛，说到底多大算这个大龄剩女呢？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词条解释啊，他说的是大龄的单身女性。 是指呢，超过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仍未结婚的女性，尤其特指就是有经济基础的那一群，而且常见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哎，这么一听好像也不是个贬义词啊。
1: 哦，对。
0: 首先呢，是觉得不差钱儿，应该还行，是有经济基础的一群，而且呢是。 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那说明什么呢？经济发达呢，可能导致女性解放的这个意识可能更强了。
1: 这可能"黄金剩女"这个词儿就更符合他们的情况了吧？咱们来听首歌哈，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Wax 带来的《Golden Miss》Tayodi。

0: 反正这歌里唱的黄金剩女始终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够寻找到就真正爱自己的那个人。但事实的情况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就像我们听众朋友他提到的，28岁毕业了，进了公司花了5年的时间站稳脚跟，33那年想要找个伴儿，但发现条件不错的人家基本都已婚了，这好像也是一个现实哈。
1: 其实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你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28岁，就是研究生毕业。那如果我们按照18岁开始上大学的话，那我们这位朋友相当于是这10年又是一轮的这个寒窗苦读，估计是一心求学了，也没顾得上这个感情生活。那上班了呢，又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了工作的这个公司的环境，没有其他认识男孩子的机会了呀。等反应过来之后，这不已经30出头了？其实听起来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你看，大企业工作很稳定，而他的要求呢是要找一个比自己条件还好的。那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一个人肯定也得至少也得是大企业的吧？那职位和薪资呢又要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要高。那其实我们说符合这种条件的也是很不错的，而在韩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3岁。其实这种条件的男生呢，基本很多就33岁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0: 就
1: 这
0: 被人预
1: 确
0: 定了
1: 实，
0: 哈，订光了。
1: 对呀，没剩下来。所以说呢，就进入到一种进退两难的一个择偶的困境。其实之前我也提过，我有个朋友是在韩国银行工作，他也是跟这情况很类似。他是到30岁之后啊，就是有这个紧迫感的，就开始疯狂的相亲。刚开始的时候呢，看的就还是比较挑的，就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那他又挑人家工作，又挑人家身高，又挑人家家庭。就后来发现总是不成就。才明白对方也在挑，人家挑的是年龄，挑长相，挑你会不会做家务，贤不贤惠。后来也是只能慢慢的去放宽这个条件，最后见的那些对象呢，可能都已经和自己之前设定的那个条件相去甚远了，可是还是在见。哎呀，想想我这个朋友也曾经是骄傲的小公举啊，可见这个心路历程还是很煎熬的。
0: 是，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其实还是很有事业心的哈。就是，因为我其实刚来韩国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一些女性，就她们可能毕业之后进入大企业，就她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希望想要找一个很好的平台遇见自己的另外一半。当然，这不是指所有进入大企业的女性哈，就是她可能是一部分人会有这个想法。那结了婚就离职，但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

0: 是属于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哎，奋斗着奋斗着，就发现，哎，自己被剩下来了。
1: 对呀，
0: 这家里
1: 这
0: 还
1: 个
0: 催。
1: 是啊，就是越来越苦恼。其实我们听这听众朋友举了一些身边的例子啊，其实不管是结了婚就回家相夫教子的，还是说那些精英的什么单身女上司啊，那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觉得回家相夫教子，那我这么多年的奋斗，我的事业心我往哪儿放呢？如果就一直这样拼命三娘下去，那就为公司奉献一生了。那这样又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还是这个疫情闹的呀。这疫情期间又不能满世界飞去旅游，那在家独处的时间就被无限拉长了，那可不就孤独了吗？但是我们说父母呀，可不管你这么多，他们不管你是怎样辛苦的求学呀、努力的工作呀，他们只会念，哎呀，哪个哪个亲戚啊，你哪个哪个同学，听说都抱孙子了，就哪个哪个同学，你的同学都生二胎啦，哎，我这孩子差哪儿了？你学习工作都能把别人比下去，怎么能输在机会上？可能父母关注的点还不是很一样。
0: 还真是哈，就我们和父母之间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统一，就他们的期待和我们的规划，总是会出现一些冲突。但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讲，都会面临一个困境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现在想要结婚，是要忠于现实，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可能心中还是藏着一份爱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0: 说感觉自己是外国人嘛，对吧？
1: 嗯，
0: 他也特别指出这个事情。我倒觉得这外国人这一点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相反呢，在择偶方面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减分项，相反啊，我还觉得有可能是个加分项，因为不同呢，也许会造成更大的吸引呢。而且其实真的是我老公有些朋友还没有结婚呢，就指明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中国女性啊，他们觉得很不一样。是，其实年龄方面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差异吧，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婚姻择偶这件事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因为女人呢，她担负着生育的责任，过了30啊，这个紧迫感就相当的这个紧迫了。可是男人呢，往往过了40才慢慢，哎呀，哎，好像到时候结婚了，都40才开始着急。但结婚那事儿呢，又偏偏是两个人的事儿，咱自己一个人控制不了啊，着急也没有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工作8年了，公司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就是合适的这个恋爱人选，那以后呢，你就依靠在公司找，这出现真命天子的可能性好像也不是很大哎。如果继续是现在这种工作和家两点一线，感觉是很难有机会认识到新鲜的对象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只能想想办法，还是得有点小心机啊，比如说开发一些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在学习方面继续深造，都是突破口。因为我之前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之前读那个 MBA 的时候啊，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发现，哎，同班有那么几个单身的，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啊，哎，结果发现等毕业的时候孩子都生了，
1: 人家成了。
0: 对呀，他读 MBA 的这几年时间，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说明呢，学习实践也是认识一些异性的一些好方法。爱好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开发一些爱好，喜欢乐器的就去学一学乐器，那喜欢自驾游和摄影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网上不是有一些什么自驾的俱乐部啊，或者是摄影的爱好群啊，也比较有可能会遇到喜欢的人。
1: 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份非常纯粹的爱情，他对另外一半的条件也是有要求的，那在这个方面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这纯粹的爱情谁不想拥有啊，谁都想，因为你这爱情它是婚姻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基础嘛。但是也要看你来怎么定义纯粹。有些人啊特别相信宿命，他觉得那些什么相亲网站啊，或者是婚恋的服务机构啊，那就是为了结婚而恋爱，那有什么意思呢？
1: 目的性太强了。
0: 对呀，他就坚持要自己偶遇。哎呀，其实我觉得这就不是很有必要啊。相爱相处呢是两个人的事儿，至于这两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其实不用太纠结。因为你不管是熟人介绍，还是你在街上偶遇，还是婚恋网站，两个人见面之后毕竟是要你相互喜欢才可能开始的嘛。那爱情呢，而且是纯粹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也没有权利去评价你。那至于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其实呢也不要提前设定特别多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就是事情往往会向着我们所想到的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叫什么呢？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你越不想要什么样的，搞不好最后就遇到那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设太多条件。爱情往往是出其不意的，特别是我们要把那些物质方面的要求转化成对这个人本身的要求。因为你那些条件，物质条件什么的，比如在不在大企业工作啊，有没有房子车子呀，这些都是外在条件，只要是外在的条件，某一瞬间就可能全部失去。最重要还是要看这个人，这个人的三观正不正，人品在不在线，能不能沟通，能不能让别人感到温暖，懂不懂得感恩，这些呢都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我们说呀，这人内在的品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说还是要看人本身。
1: 你看，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节奏找下去的话，其实他还是要花时间的。但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父母在催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催，这怎么办呢？
0: 因为真的是父母是一种无法抗衡的存在啊。而中国人呢，偏偏又讲究一个孝顺，顺是什么呀？不就是听话吗？那你不听话，你就是不孝顺。所以你在父母面前的时候，你只要咱们不合他们的意，怎么都是错的。这造成很多人就只能躲了。
1: 这其实关于父母的这一块儿哈，可能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吧。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在结婚之前的话，也是为了躲这个催婚哈，春节都不敢回家。
0: 天哪！我可能是因为结婚太早了，就是从来没有
1: 没感受过
0: 享受过这种待遇。对，反而我父母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说你急什么？
1: 哎，但那个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啊，就是有些事情跟父母摊开了说，把我们自己的条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摊开了说的话，就这一段时间是管用的。
0: 哦，哎，那你说明你这口才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发现什么呀？就是你跟父母讲道理就很困难，因为父母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的人生会什么样的。然后这件结婚这件事，只要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你去跟他讲道理就很难了，我觉得父母讲道理简直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一般呢就是建议我这朋友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你弄点别的事情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呀，转移一下注意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那我的
0: 嬉皮笑脸对付过去算了吧。
1: 我的经验就是父母催的时候让他们催，心情好的时候跟他们好好说
0: 聊一聊啊，还是可聊的，说明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大家都可以找找方法哈。在他的烦恼当中，其实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他提到了他的上司，就他有一些女的领导，就他们可能现在还是属于独身的状态，那他也提到说不想像他们一样享有自己的家庭，但现实又好像不是那么的轻松，所以他就发出了最后的疑问哈，我这婚还能结得了吗？这个问题黄老师您觉得有答案吗？
0: 这个问题问的呀，就觉得是一种灵魂拷问，而且透着一丝丝的绝望啊。其实我觉得呀，咱们何必呢，是吧？咱可以问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婚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说35岁以后啊，可能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取悦自己，而不是为难自己。这人生已经足够磨练人了，而且父母的话呢也不会放过我们，难道这些还不够咱们受的，自己何苦为难自己呢？而且偏偏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你看得越重，就是你带着这个任务心去做它，其实越难完成，因为有些东西是要看缘分的嘛。那你不如就保持一个相对积极轻松的心态，咱既不放弃努力，也不会因为那些什么孤单寂寞呀随便凑合一个呀，其实最终还能不能结婚咱们还是要看缘分的。
1: 但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的
0: 啊。对呀，虚无缥缈
1: 就可遇不可求哈。
0: 是啊，就是你越求他的时候，哎呀我就是要怎样怎样，非常计划性的一步步去做，那也是很累的。
1: 嗯，没错。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陈升的思念人之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고아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4: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Golden Miss 的烦恼。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是自己想要结婚，但发现很难找到意中人，父母呢又在不停的催婚。黄老师，您周边有 Golden Miss 吗？
5: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这个年龄吧，身边朋友但凡是还有没结婚的，那都是剩女的这个基本这个标准了。其实我有一个闺蜜啊，她比我大两岁，她原来呢也是对结婚这事儿并不是特别的上心，结果就看着我们周边这些朋友嘛，一个个都结婚生小孩了，那她自己呢也30了，家里也开始催了，这才知道着急。然后他就调动他身边的所有人给自己介绍对象，包括不仅是他，我身边的所有人都给他介绍过，只要我能认识的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大连嘛，全都给他介绍对象。而且他周末2天相亲是排满的，有的时候甚至排不过来，那个午饭和晚饭还要分开排。因为我当时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看人，因为我和我那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相亲，就是结婚太早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刚开始周末一有时间，周五就问他，哎，你周六周日怎么约的，时间地点发过来啊。然后我们只要是有时间就把孩子扔给老公，就跑出去约到他相亲的那个饭店或者是咖啡厅，然后尽量坐得近一点，假装不认识，在那偷听。而且我们有时候听着听着，我们觉得哎呦，这话应该问一下，或者是哎呦，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还给他发短信呢，
4: 军师
5: 遥控。哎，哦，对对，我们给他现场指导。哎呀，结果后来都腻歪了，因为就是不成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嘛，就后来都懒得去了，我们都已经懒得问了。他说，哎，你们不来给我指导了，我们说，哎，你自己相吧，也太累了。
4: 他是
5: 办吧。哦，对对，然后
4: 朋友都累了。
5: 是真的真的，他还在孜孜不倦的相亲，真的是就是全力以赴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他那么努力，
4: 哦，应该成了吧。
5: 哎呀，但他就是相亲相到最后嘛，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就是他看得上人家的，人家看不上他，然后就是别人看得上他的呢，就觉得和自己条件又差太远，后来他就要相信一些就是不太现实的东西了，开始就神乎了。他跟我说有一个大神特别灵，
4: 迷信了哈。
5: 对，真的就是你像咱们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当时想笑他吧，可是又看他就觉得是最后一根稻草的那种感觉嘛。
4: 哦，他是认真的，
5: 不好意思说，是认真，很认真。但他就跟我说那个地方好远啊，开车要200-300公里，然后那个就拉着我去，我们俩可以换着开车嘛，这样的话也不用在那儿住，就当天就能回来。然后我们俩就换着开车跑去算命，然后算了之后，那个大仙就说，哎呀，我算了你就是这个35岁之前还是能结婚的，而且我能看得到你这对象长得挺白。
4: 哎，
5: 啊，这么确切，然后他就当真了。
4: 这连细节都有。
5: 对呀，啊，他当真了。后来相亲啊，他只要一看人家很黑，就看不到眼里去，说一看就不是我的真命天子，这么黑。
4: 哦，这个命运是被设定了的。
5: 哎，他特别信嘛，因为他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了，自己都这么努力了，还找不到。都熟人介绍都没有资源了，最可笑的是都有介绍重了的，就一见面才知道这个人我原来相过，是另外一个人给我介绍的，就开始又在相亲网站上找，就光相亲这事儿吧，他折腾了能有2年。
4: 天哪，
5: 精力也是很充沛的，最后成了吗？对呀，我们说两年都够读个大专啊，就是又读了一个大专了，相当于这几个，哎呀，你就该毕业了吧，就是已经相亲相到这个体力不支，我们都劝他了，开始磨怔了都，这你一周上五天班还不够，周末两天休息你还要去打卡相亲，你还有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你要不要搞这么累？后来他也想开了，家里也催。 然后催的话呢，他也有免疫力了，就催多了嘛，对吧？舌头不咬，然后你他也努力过了，他努力过了，真的努力过了。我们看在眼里的，都哎呀无所谓了。然后他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他开始不是那个没结婚之前自己租房子住嘛，就想着我以后结婚了，我存下来的钱跟跟对象一起买个大房子，如何如何，然后就不是很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哎，这下呢，觉得哎我干嘛呀？ 我这结不结婚就那么回事吧，我现在先把日子过好呗，他就自己那个首付想开了，首付买了一个面积不是特别大的房子，然后就开始忙活了，又忙装修又这样一那样，然后又去游泳了，自驾游啊，还学个吉他，哎呀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我们都羡慕。结果后来真的认识到人了，认识到了一个在这个自驾俱乐部他开车嘛，然后认识现在老公，恋爱了半年就结了婚。但是想想啊，我都觉得很神奇，因为结婚那年啊，
4: 他刚好35岁，而且他老公真的很大，太意外了，意外的巧合。但我倒是听他这个故事听的就觉得应该要珍惜单身的时光，你看单身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滋润，是吧？
5: 当时我们都所有人都羡慕他。
4: 嗯，还真是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们这首陈小云的《单身贵族》。

0: 过想想看，这位朋友他寻寻觅觅这么久，最后认识自己老公的时候只是认识了半年就闪电般的决定要结婚，这缘分真的好神奇啊。
1: 是啊，我觉得吧，关键是他心态的一个变化。因为最开始他经过两年这个高频率相亲的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实话一般剩女都做不到，那得是圣斗士，
0: 这绝对是啊，
1: 级别的，
0: 这等于没有周末啊。
1: 他真的努力了，因为他这个他真的以为啊，就是因为他读书工作都很出色嘛，他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就和读书工作一样，我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他列计划表呢，还每次分析失败的经验，还拉我们一起快帮我分析一下这一周，帮我总结啊、哦，做总结，让我们那个列出来，说一人至少列三条，就是他在这个相亲过程当中有什么就是不当的地方啊，下一次要提高。哎呦，我们都很累，真的是。然后他自己在不断的去做调整，包括他择偶的一些条件，也都是在调整过程当中。他是把他工作上的那套项目管理啊，完全搬到了这个找对象上。结果过了一两年，他真的就是发现。哎，这事儿啊，结婚这件事儿是不能强求的
0: 啊。这个跟工作不一样，它不通
1: 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你努力就会有成果，就会有进步，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当时呢，网上刚好就是比较流行一句话啊，但现在也能听到有人说，就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嘛。他就觉得，哎呀，我何必呢？我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放在相亲上，我不如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吧，姐。那。包括之前的租房子住，本来条件也不是很好，其实他条件挣的也都还可以，就一切他都是为了婚后打算。后来也不想了，你看住房啊，生活水平啊也都提高了，就是你这个品质提高之后啊，哎，就觉得过得还都很舒服。那等到他把这一切都快把结婚这事儿啊，都已经计划当中没有结婚这事儿了。以前他都会说，我今年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
0: 后来不说了，
1: 对对对，不说这事儿了，真的不说了。哎，结果就遇见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兴趣走到一起的，很有共同语言。但是说实话啊，说实话。和他当初自己定的这个择偶条件完全不一样
0: 啊，
1: 因为他当时
0: 差别大吗？
1: 特别大，因为他当时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很有事业心，不管是工作能力方方面面都比我强的人，
0: 但
1: 是能够那个引领自己，然后相互激励的那种啊，就是过得特别充实吧。跟你说，但是他这个老公啊，他。没有什么事业心、
0: 哦、
1: 工作倒是挺稳定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事业心，然后他的工作和收入对其实都比不上他，但是怎么办呢，这就是他的缘分啊。
0: 嗯，就是互补啊，也算是互补吧。就如果按照他最初的这个择偶标准的话、嗯、基本上就是两个好学生的结合嘛。
1: 后来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就分析啊，我说哎呀，你当年相亲如果是这个条件你早就嫁了呀。经常就挑，就没有事业心啊，这种人以后怎么靠得住呀，或怎样怎样的。
0: 哦，哎，就是哈，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等到35岁哈。
1: 对呀、啊、但其实确实是，就还是缘分来了可能才能感觉得到吧，可能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的。因为毕竟相亲那个环境的话，大家还是要先看通过条件来认识这个人。因为你肯定不管是相亲网站还是一些中介机构，他给你的先是这些人的一些基本条件嘛，对吧？可能我们会说，哎呀，这个条件可能跟我设想的不一样，潜意识里就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线了，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和我想象的哪点不一样，就是一个减分项了。那可能像他这种呢，通过就是自然而然认识的呢，可能就排除了有些条件上的，就是先产生好感，然后再去看条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就觉得那些条件可能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以接受。
1: 对呀、啊，那按照大仙说的话，这个人很白呀、啊，
0: 35岁之前能嫁出去啊，刚刚好，都符合。在最好的时间遇到了最合适的人哈、
1: 啊，
0: 这就是缘分了。送上一首歌吧，给天下的有缘人，一素样带来的《一念》。

0: 咱们说了这么多择偶相关的话题，那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大龄朋友，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哎呀，我还是想说，我就是之前呢也是经常说，我就觉得这个结婚啊，它不是人生的必选项。我们说日子啊，最终还是要你自己来过的。那些催你结婚的人，保不准安的什么心，谁也不会去对你的婚姻生活负责，还是要顺其自然，不必强求。千万就是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现在我空虚、寂寞、冷，我很孤单，或者是你的家人不停的催婚。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结婚了，就是也没有主心骨了，哎，就着急忙慌找个人就嫁了。其实啊，这孤单呢，是因为我们的心理不够独立，我们还没有学会好好的独处和取悦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就结婚，那你内心的孤独感也不一定会因为你身边多了一个人就会消失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幻想自己的另一半，比起这些什么物质条件，我们会有些设想呀。啊，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这些物质条件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讲人品啊、三观这些内在的东西更可靠。那不如呢，就听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自己，不要跟朋友的老公去比较。哎呀，我找一个男朋友一定要比他强，这种最要不得。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呢，要趁现在还没有结婚，多充实我们自己，丰富自己的生活。那可能你现在觉得孤单、寂寞、无趣，就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要是结婚就好了，可能你听不到结了婚的那些人在说什么。他们会说：“哎呀，我现在婚姻完全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生孩子。”哎，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他说：“天哪，我现在所有的艰难，我所有的不开心，都是因为我自己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希望回到10年以前，告诉之前那个自己不要结婚。”这说明什么呢？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苦恼，这不就是围城吗？所以人最终啊，其实活了是个心态啦，和你结没结婚、幸不幸福和你结没结婚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设定一些枷锁困住我们自己，就活在当下，珍惜现在。如果缘分还没来，咱们就尽情的享受单身生活；缘分一旦来了，咱们也别害怕、别计较，一切随缘、随遇而安，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成全。
0: 简单来讲，结婚它肯定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有的时候
1: 是
0: 它
1: 的，
0: 甚至会成为我们进入围城的钥匙。
1: 是啊，等到困住之后，真的就是
0: 钥
1: 一
0: 匙
1: 脚
0: 丢
1: 踏
0: 了，
1: 进去。对呀，对呀。
0: 进去之后钥匙就丢了。
1: 是出不来。你想出来倒是也行，到时候那是另外一种心情了。
0: 这现在的话，我们还需要了解到的就是，这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的呀。
1: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说，没有什么事你慎重到需要，哎呀，我要一定要有100%的把握去跟某个人过一辈子，我才去结婚，就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0: 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可能就是不要只看他的优点吧，也看一看他的缺点是不是能够接受吧。非常感谢今天黄老师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筷子兄弟的《祝福你，亲爱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

0: 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4: 听众朋友们，周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5: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
1: 关注天气的听众应该能够发现，本周首尔气温回落，多云阴天居多，没有上旬的烈日曝晒，晚风呢也变得湿润清凉了起来，是六月下旬难得舒服的出晴天气。
0: 是的，步入这个六月下旬，首尔正式进入夏初过渡期，街边繁花渐渐落幕，满城只剩下浓郁青葱的绿意。比起打卡这种热闹的景点，大家更偏爱安静、阴凉、松弛、自在的散心地。
1: 没错没错，那近期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呢，不想穿梭于拥挤的商圈，也不想爬坡徒步，只想找一处平地绿荫放空散心，消解疲惫。
0: 那契合当下初夏清爽的氛围，今天我们避开这种网红街巷、山野步道、热门花海，带大家走进闹中取静的城市绿洲——龙山家族公园。
1: 这地处于龙山河新的商圈，几步呢就能隔绝闹市的喧嚣，全程平地林荫也不需要消费，也不需要打卡，完美适配六月下旬漫悠悠的出行节奏。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2: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
0: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0: 那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山家族公园位于龙山区中心地带，紧邻国立中央博物馆，从地铁龙山站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把它和汉江公园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呢，这两者的氛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汉江公园是更加热闹，骑行、露营和聚会的人很多。
1: 是的，
0: 而龙山家族公园则安静许多，没有商业设施，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更像是一片藏在城市里的绿色休息区。
1: 尤其是六月下旬呢，花期也渐渐结束，整座公园反而迎来了最舒服的时候。高大的树木形成大片的树荫，那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闷热。
0: 整个园区呢不算大，环形步道大约2公里，而且全程都是平路，没有陡坡和台阶，不管是一个人散步还是带着一家人一起慢慢逛，都不会觉得很累。
1: 这里以前其实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那后来改造成了市民公园。现在园内还能看到很多不少的雕塑作品，那散步的时候就像是顺便参观了一场露天的艺术展。
0: 士兵，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意外的。
1: 为什么？因为位置吗？
0: 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然后周围车很多，人也很多。但是我走进这个公园以后呢，就感觉突然把这个城市的声音调小了一样。
1: 是，还真是。
0: 我记得当时还是下午吧，然后树叶一直在晃，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还有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上跑来跑去的。虽然身边一直有人，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吵。
1: 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它不像汉江公园那么热闹，也不像山里的步道需要爬坡。它更像是一个不用刻意安排也可以随时进去坐一会儿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发呆。
1: 是的，有时候什么安排都没有，反而觉得会特别轻松。
0: 对，我有一次真的是什么计划都没有，然后呢，我就戴着耳机在湖边慢慢走了一圈，看到当时是有人在树底下看书，然后有人铺着野餐垫，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们在慢慢的散步。哎呀，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好好的生活。
1: 是的，这样的感觉其实在首尔市区里边还挺难得的哈。
0: 真的，后来呢，我就在这个草坪上坐了快一个小时。太阳慢慢往下落，风吹过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舒服。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就变好了。
1: 是的，其实这也是龙山家族公园最迷人的一个地方。
0: 不一定是要拍多少张照片，也不一定需要特意的打卡，更不用去赶行程，
1: 只是找一个下午让它慢下来。
0: 没错。
1: 那如果说汉江代表着首尔年轻人的热闹，那龙山家族公园更像是这座城市留给大家的一块安静角落。
0: 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疲惫啊，或者是只想暂时离开快节奏的生活，不妨就找一天天气舒服的下午来这里慢慢的走一走。
1: 也许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树荫下面吹吹风就已经很幸福了。
0: 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放松有关。
1: 是的，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也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泰明的 Mov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的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的。
0: 手机尾号307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刚来韩国的时候不太习惯公园这么安静，后来慢慢发现一个人坐着吹吹风，不用说话，也是一种放松。
1: 是的，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在一起待久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时间给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感觉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从大自然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0: 没错。而且我其实是有一个害怕尴尬的人，我就
1: 哦，
0: 很
1: 真的
0: 少，
1: 吗？
0: 对，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哪玩。然后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在汉江边上，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尴尬。但是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能够梳理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
1: 是
0: 间。
1: 的，有时候真的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独处。
0: 是的，是的。
1: 手机尾号6214的听众留言说，自己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汉江。
0: 哎，
1: 哎，
0: 刚才说到 的
1: 是
0: 汉
1: 的，
0: 江。
1: 不过偶尔一个人去公园散步也会觉得特别舒服，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嘛，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汉江，哎呀，会觉得尴尬。后来慢慢觉得，很放松。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就是这种可以聊聊天啊的感觉。
1: 确实，毕竟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吗？我感觉
0: 是。
1: 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81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最近天气舒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周末去龙山家族公园野餐。
1: 哦，
0: 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然后带上咖啡和一点零食，就能待上一整个下午。
1: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时刻，虽然我已经本人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这样野餐的一种活动了，但确实感觉，因为去野餐之前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可能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啊，你准备水果呀，那我准备饭呀，然后
0: 是，
1: 我们要一块吃什么呀？是做个土鸡料还是包个 kimbap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在里头。
0: 是的，尤其是和朋友一起去野餐，我还在网上刷到那些每个人就是带彩虹颜色的零
1: 啊，
0: 食，
1: 不同颜色
0: 对，
1: 的
0: 然
1: 零
0: 后
1: 食。
0: 一个人展示出来，哇，感觉好幸福呀。
1: 是的，就从准备阶段，然后再到大家真的去到里边去野餐啊，然后聊聊天啊，度过一个非常愉
0: 愉快
1: 快的
0: 的
1: 下
0: 下午，
1: 午，
0: 是
1: 就
0: 的。
1: 感觉非常的好。手机尾号2290的听众朋友则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热闹一点的地方。哎，看来跟子怡一样，
0: 是
1: 那
0: 的。
1: 和朋友边聊天边散步会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0: 这个我完完全全的赞同，就是艺人嘛，所以说需要从朋友那边获取一些能量，我
1: 我
0: 觉
1: 刚
0: 得，
1: 还想问你说，哎，不知道子怡的 MBTI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 INFP 嘛，所以其实对比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来说，我更擅长或者我更喜欢从一些精神上面去找到一些我的快乐。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散步的时候聊聊天，然后可以谈一些交心的话语，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比我要买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要更加的让自己愉悦的。
0: 是的，感觉我们两个虽然这个 E 和 I 不
1: 是
0: 同，
1: 的，
0: 但是对朋友，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能量还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54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的放松方式，不一定要安排很多活动，只是坐在草坪上发呆，也会觉得一天疲惫慢慢的消失了。
1: 哇，真的感觉看完大家留言，发现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好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无论是喜欢热闹啊，还是喜欢放松，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方式，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没错，就像是我和士兵一
1: 是
0: 样，就
1: 的。
0: 是喜欢热闹和喜欢安静不一样。但是也有人就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也有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非常的好了。
1: 其实真的抉择不出来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方式。
0: 是的，我觉得
1: 其实哪种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节奏。没错，那像今天我们聊到的龙山家族公园，或许也是同样的一个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不一定是首尔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却能在一个很忙碌的城市里边留下一片让人慢下来的空间。
0: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好好生活。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Stacy 的 Run to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5: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6: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7: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8: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7: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9: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有没有一点想家呢
1: 哦，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2: 哎，我确实有点想家了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越长大越会主动的说自己想家了、
1: 嗯、
9: 对小时候总想着赶快长大觉得离开家其实是有一点酷的事情但真正到了外地读书工作之后反而会因为一顿饭一通电话一句方言突然开始想家了、
2: 嗯、
1: 尤其是现在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别人和家人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点感触
9: 没错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家的书、
1: 嗯、
9: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2: 哎，我知道这本书它特别的有名但是我还一直都没看过、
9: 嗯、
2: 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
9: 子怡说的很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为什么呢
9: 因为很多人一看简介就会觉得哎，一本讲一家三口故事的回忆录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情节有一点点无聊
2: 嗯，你这么一说听起来好像确实像是那种会被放在书架角落里的书
9: 没错当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杨绛先生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一家三口的回忆他用了特别特别多的意象比如说古栈道客栈船只来讲述了一个像梦境一样的故事
1: 这样听起来反倒有点像小说了
9: 没错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小说的感觉像做梦一样、
2: 嗯、
9: 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一直在古栈道上寻找丈夫和女儿他说他住在客栈里不断上船下船探望丈夫和女儿是不是觉得也有一点无厘头呢
2: 是
9: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会想啊，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梦啊
2: 不过听采薇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很哲学
9: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这本书吧杨绛先生是用了一种很温柔然后也很巧妙的方式把对于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写成了一场漫长的旅程直到后半部分他才慢慢揭开前面所有这些隐喻背后的真相、
2: 嗯、
9: 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难过这个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了
2: 嗯，那按照惯例采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吧。
9: 没问题，我们仨呢是杨绛先生在90多岁时写下的一部回忆录，书里记录了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60多年的共同生活、从和丈夫一起经历留学、战争，再到有了女儿之后的时代变迁，一起经历的疾病和离别等等等等。
1: 其实对于一个回忆录来说，我认为这种生活化的情节反倒是最宝贵的部分吧。
9: 确实，讲一下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搬家、一起熬过困难，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剧情或者说情节才是最打动人的。
2: 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其实还是要面对离别，真的太伤感了。
9: 没错，对于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来说，他们经历了其实是先是女儿钱媛离世，然后在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人世，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杨绛先生一个人。于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他选择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也是对一家三口过往共同经历的生活一种怀念吧。
1: 所以我们仨其实是在留住回忆。
9: 没错，我觉得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说到这里

0: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
1: 哦，
0: 那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家的意义。
1: 家的意义，这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像我们经常会说家是港湾啊，家是归宿这样的话，
2: 嗯，
0: 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或者说有点不以为意，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离开家，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其实也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呀，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0: 没错，因为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陪伴。像我们仨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先生被带走谈话的时候，杨绛和钱媛焦急等待的画面；再比如说一家三口在困难时期互相照顾；再比如说已经50岁的钱媛在写信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画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
1: 50多岁了还画表情包啊，感觉真的好幸福。
0: 是啊，就是感觉无论年龄多大，在父母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
1: 是，
2: 这说的我有点想给家里打电话了都。
0: 哎呀，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很独立了，但真的疲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求助父母。
1: 是的，那采薇刚刚说的这些也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寻梦环游记》里边的，对，那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句
1: 是的，
0: 话，而且《寻梦环游记》也是一部关于家人、关于家庭的电影。我觉得就像这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所以杨绛先生才会写下我们仨这本书。因为只要这些故事还在，这些回忆还在，那些爱过的家人就还在我们身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也还一直陪伴着我
1: 是
0: 们。
1: 的，
2: 突然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它不是伤感，而是温暖了。那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采薇是不是该来到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了？
0: 当然，今天我想推荐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这首歌里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无名的普通人，行走在奔波奋斗的路上。这里面有一段歌词写道：“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我们仨这本书，想起那些离开家的人，也想到那些一直在寻找归处的人。
2: 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面我们聊了家庭和陪伴，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这本书有很多特别的意象。
1: 嗯，对，这也是我推荐他的第二个理由。
0: 嗯，
1: 杨绛先生真的太会写了。本来我们说很多读者，因为落灰的原因是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本有一点无聊的回忆录，
0: 是。
1: 但是杨绛先生的表达方式真是太细腻以及太新奇了。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一点点读不懂。
0: 那后来采薇明白了吗？
1: 我现在发现啊，后来读到之后发现，古驿道啊，其实是医院与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的路。刚才我们提到的客栈，则象征家里的房子，然后船就是象征医院。然后书里面写到的船飘远了，就代表生命的离开。
2: 所以它才会像梦一样不断的上船下船。
1: 没错，没错。
2: 突然就 get 到了，而且其实特别的形象。
1: 没错，没错。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当时杨绛先生写“我疑疑惑惑的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写赶路，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医院和家来来回回照顾病中的丈夫和女儿。
0: 啊，听你这么一描述，那种疲惫感真的一下子就感受出来了。
1: 是的，其实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平常的细小的情绪很难直接说出来，但是杨绛先生反而通过这种意象表达，让我们通过一个画面，一句话就能明白他想传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吧。
2: 那采薇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是想家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可能刚闹别扭的时候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爱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话题，但偏偏有时候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擅长表达感情。有时候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同事，留给朋友，反而把最坏的情绪带给家人。
2: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能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
1: 没错，而我们仨这本书会提醒我们，陪伴其实是一件会结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起吃饭、聊天、散步的平常的日常才格外珍贵。
2: 是的。
0: 所以杨绛先生也在通过这些故事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1: 没错，珍惜眼前的人，还能相聚的时间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吧，也珍惜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普通的时刻。
2: 那来到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
1: 我想说，通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们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直都在经历相遇和告别。有的人呢会陪我们很久，有的人会提前下车，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想家，如果最近的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家人的爱，那我真的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我们仨》这本书。或许在杨绛先生细腻的文字以及真挚的感情里，我们会重新找到关于家的答案。
0: 哇，谢谢采薇。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2: 那也希望大家别忘记给家里打通电话。那话又说回来了，转眼间今天也迎来了拯救落灰的书架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陪伴大家读了这么多本书了已经，那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1: 我想说，书籍或者说文字，其实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
2: 是
1: 的
2: 的。
1: 各种情感、经历、感受，或者说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书里的情节而感动、而兴奋、而焦虑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的故事而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陪走。拯救落灰的书架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光之后，我非常希望我们推荐的书其实有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书籍对于我们很大很大的意义，所
0: 是。
1: 以 虽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要告一段落，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书籍还有文字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下去，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0: 啊。谢谢采薇，真的是每一次听采薇分享一本书，我就会被种草一本书。
2: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先和采薇说声再见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잔나비 的《꿈과 책과 힘과 벽》。

0: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到了龙山家族公园，然后在听众留言的环节呢，我们也聊到，有人喜欢热闹，然后有人喜欢这
1: 安
0: 种安
1: 静，
0: 静的氛围。
1: 是的。
0: 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感触的，因为跟采薇也就聊了这么多期，也一块儿去阅读了很多的书目。但
1: 是。
0: 我觉得比起书来说，采薇每次也会去推荐一些时间还有心情上的搭配嘛。
1: 还有音乐。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起书籍本身来说，因为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但是通过采薇为我们的这些搭配呢，也让我看到了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或者一个时间也可以搭配到一本书上，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体验。然
1: 是
0: 后我觉得
1: 的，
0: 跟采薇每一次聊天的过程，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1: 是我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我们也
0: 是
1: 会
0: 的。
1: 在节目开始之前进行一个书的小分享，真的每次都学到了非常多。
0: 那也再次感谢采薇的分享，以及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此耐心的听完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Cast 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今天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家公司啊，因为这家公司就在我们那个区，就是他们的本部、
3: 啊、哦，那对你来说肯定是很亲切、啊、
2: 特别亲切。而且就是这家公司怎么讲，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在汤唯大火的时候选的是、汤唯做他作为他们的代言
3: 代言人
2: 对吧？
3: 对 对。
2: 然后他在我们家那个区出现过
3: 是吗？
2: 、所以我对这家公司
3: 更是印象深刻了、
2: 对这家公司的情感是有点特别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家公司到底是哪家公司，可能不少朋友都已经猜到了。
3: 哦，对，这标签儿其实已经很鲜明了。是吧？
2: 对。
3: 哦，你能请到这个汤唯做这个代言人、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化妆品的或者是时装。那咱们说的是后者。
2: 对，
3: 哦，对，就是这家公司呢，啊、哦，咱们也给它起一个可心的名字，就叫可可吧。那这家可可呢，它是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它是比较靠前的。
2: 对，
3: 哦，那么它呢，就是我们好像离我们消费者比较近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时装。那时装呢，其实它比较我觉得有竞争力的，就是运动品牌。
2: 对，它的户外系列。
3: 对，户外特别是高尔夫的服饰。是卖的特别好。
2: 那、这家公司名字可能这个不少朋友就已经猜出来，我们就用可可来说了哈。我们依然是按照咱们的惯例哈，先从创始人说起吧。
3: 对，好的啊、那咱们就要讲到1904年。1904年也是这同一批哈，好像就是

0: 韩国的第一代的实业家或者叫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出生的。那么创始人呢叫李元万。那么他呢就是出生在庆尚北道的迎日郡。迎日郡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但其实就是今天的蔚山市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蔚山啊。那么他呢在1933年就东渡了日本。那么去日本呢不是因为去留学。因为其实是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他希望能够去日本闯出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来。所以呢他就在日本开始打工。然后呢凭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勤奋哈、那么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日本成立了一家公益株式会社。
1: 哦，这真的很厉害。
0: 对。那生产东西呢其实我们感到是就是那种印有文字广告的一种工作帽。那么这是他的也是他的这个第一桶金吧。那么他在1954年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讲到1933年的时候呢，按照韩国的这个时间还是日据时代嘛。那么到了1954年的时候就已经光复。光复之后呢，那个他就成立了开明商社，然后呢开始进口尼龙材料。
1: 这时候应该是回国了。
0: 对，回来了啊、他在日本先是就是从商啊、从商之后呢，然后呢两边后来到了这个五十年代初期就两边跑，然后呢1954年的时候呢，他就回国啊。那么回国呢，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个尼龙方面的这个创业。那么说到尼龙的话，很多朋友会想到，哎，我们以前讲过有一家小小、
1: 跟他们打的挺厉害的、就跟这家打哈。
0: 对，咱说讲到小小起步的时候、其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讲的其实就是今天的可可。那么他呢是当时因为当时韩国是没有生产尼龙材料的这种能力的。所以呢他是通过进口来就是说以这种贸易吧，做的是进口贸易。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韩国市场对尼龙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他看呢这个一个需求呢已经达到了每年的大概1亿美元。他就发现了商机。
1: 就是我们就生产吧。
0: 对啊、所以我就不如我开始自产然后自销。那么这样的利润就会增加很多。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个决定引进技术生产尼龙。那么当时呢他在1957年的时候呢就在，其实说到尼龙的话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纺织纤维的材料。那么其实韩国的纺织纤维材料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大邱。
1: 是因为他最一开始就是从这儿起步的。
0: 对啊、其实这个大邱能够成为就是韩国人说的纺织材料的一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吧。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跟李元万有关系。
1: 就从那开始。
0: 对，因为他在1957年的时候在大邱就设立了第一家韩国的尼龙工厂。
1: 这从他开始这个进口尼龙到他决定生产只用了3年时间。
0: 对啊、而且当时这个尼龙工厂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哈、就是说当时尼龙工厂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什么竞争激烈呢？这个竞聘。
1: 竞聘。
0: 哎，其实我说竞聘是开玩笑哈，其实就是说招聘。那招聘的时候因为啊当时其实是韩国战争结束不久。那么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工作，特别大家想一想这个在尼龙工厂里工作的大部分的是女工。所以为很多的女性提供了她可以自谋出路，可以自己掌握经济独立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向。很好的。
1: 就像中国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纺织女工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一样。
0: 其实跟中国一样，其实中国的上海的女性啊、独立的基础也就是纺织女工。那么同样的大邱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的女工呢纷纷去来这个面试，那么当时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据说。那么在1963年也是在这个他成立1957年成立工厂，然后呢1963年呢就开始凭借自己的技术就开始自产。自己生产尼龙，然后呢首次成功的将韩国的尼龙产品就出口到了海外。
1: 这不到10年。
0: 对啊、然后这个李元万还是一个非常真的是我觉得他看商机看得很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已经开始出口尼龙了。
1: 对，
0: 然后呢他又发现，哎，那我如果是说出口尼龙之后呢，如果想这个在纤维产业中能够打造出这个韩国整体的一个出口产业，那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做尼龙生产的它的上端，它的上游。它的上游就是要确保原砂材料的价格，原砂价格要低廉，所以呢他又开始准备生产原砂。就是把整个的这个生态链全都做起来，这样的话才能有今天的就是说韩国的这个纤维的一个中心。
1: 非常有大局观、
0: 啊、对、啊、所以呢他就是为从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投入生产原砂，然后在投入生产原砂的过程中呢、
1: 嗯、
0: 又开始生产涤纶。说到涤纶又想到了小小、
1: 嗯、
0: 好多重合的地方哈，涤纶。然后呢他们又从以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哈，又开始进军了轮胎帘布的生产。
1: 嗯，
0: 还是跟小小
1: 专
0: 车
1: 小小
0: 啊。那么
1: 但是他比小小早、
0: 啊、对啊啊，其实呢就是他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在这里不好说品牌的名字，但说这个名字，我们说可某这个企业，它本身就是其实是
1: 英语的发音，
0: 尼龙的意思。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韩国尼龙的真正的创始人
1: 鼻祖。
0: 对，啊、哦，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李元万他就开始走向了政坛。
1: 哎呦，这要搁今天就不容易了。企业家想从政的话，这得把老底儿都给翻出来。
0: 其实当时也不是很顺利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他在走上政坛之后呢，他有一个业绩，有一个什么样的业绩呢？
1: 嗯、
0: 就是他历任了第六、第七届的韩国国会的议员。
1: 嗯，
0: 那么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嘛，
1: 嗯，
0: 所以当时他是就是一直也是致力于要打造一个出口韩国。
1: 哎呦，这个不就是今天韩国的样子吗？
0: 对啊、所以说他呢当时主张的就是说农工。两个这个产业要并进，
1: 嗯，
0: 所以呢，他说服了，在1963年，他就说服了当时的总统朴正熙，
1: 嗯，
0: 然后呢，在今天的这个首尔的九老洞，大家提到九老，很多朋友就想到了，
1: 嗯，
0: 哦，工业产业园嘛，
1: 嗯，
0: 哎，其实那个就是也可以说是他努力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提出了在首尔九老洞建设出口这个产业工业园，然后呢，这个工业园呢，在1967年就竣工了。
1: 嗯，
0: 所以说从那儿以后，纤维、塑料、皮革、电子器械等很多的生产企业就大举的入驻，
1: 嗯，
0: 也就真的成为了韩国早期的出口产业的一个基地。
1: 嗯，
0: 那么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提到的纤维产品，它就已经成为了韩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1: 嗯，
0: 我当时看到一个数据哈，就说70年代韩国的出口，
1: 嗯，
0: 其实基本上是靠纤维的，
1: 啊，
0: 纤维占到出口的30%。
1: 就7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出口的大头。
0: 对，所以说可以见得，其实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真的是可可的辉煌时期。
1: 嗯，我们这百大企业真的是捋捋哈，我觉得这百大企业都捋出了一部韩国的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还不知道是哪家企业的朋友，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猜到了哈？那这首歌是 Nat King Cordae 的《The Quiero Tejiste》。

0: 一代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拓者，那二代的话是守成呢，还是说在一代的基础之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呢？
1: 二代的话，咱们可以给它整理成是真的是走向了辉煌。哦，因为呢，刚才我们讲到一代的时候是讲到纤维嘛，主要是做尼龙的这个材料。那么在二代的手上，其实它就成为了一个今天的时装公司的一个基础，走向了真正的走向了我们的成衣品牌。那么介绍它的二代呢，这个二代的名字叫李东灿。
0: 那么李东灿呢，其实也不能叫他二代，在韩国的整个的企业家史上呢，有个称呼的方法叫他一点五代。啊，一点五代。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既是继承者，其实更要讲到他也是创业者。
0: 就是说，他是跟父亲一起创业吗？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创办开明商社，这是可以说是可口现代可口集团的一个起步哈。那么其实当时就是他和父亲是一起在这个商场上一起打拼的。然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说嘛，这个上阵父子兵嘛，他们家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李东灿和他的父亲李员外，再加上他的叔叔李元谦。 当时呢，就是并称可可三李，也就是他们三个一起努力为可可打下了就是他最初的一个基业吧。那么但是在这个接班的过程中呢，他遇到的不是我们说的王子之乱，遇到的是叔叔干政。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三李嘛，有的是他叔叔叫李元谦。那么他遇到最大障碍就是他的叔叔，他呢这个叔叔呢是在1957年就开始担任尼龙 整个尼龙公司的社长，因为爸爸已经开始腾出身去从政了嘛，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业其实当时是整个大权是交在叔叔手上了。然后呢，也是可以说是在叔叔的努力下，那么这个纤维帝国也是一同努力成长起来的。然后到了这个70年代呢，他和这个叔叔和侄子叔侄之间，他们就开始围绕着可可集团的继承权问题展开了纷争。
0: 最后呢，就是结果呢，还是叔叔是拿着一笔资产，离开，然后最后真正的继承权呢是落到了李东灿的手中。那么李东灿呢是在1977年的时候，他就任了可可的会长。然后呢，在1977，我们说77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开发成功的一个业绩哈，就是说他在73年的时候，可可集团开发出了涤纶氨纶等工
1: 功能性面料，哦，功能性，就我们今天说的，对，我们说的功能性，大家就想到了，哎，那肯定是这不就户外，对了，所以呢，他就从以这个为依托，开始进入了户外运动服装的领域，所以从此呢，这个可可集团就开始积极的支持各项运动的发展。 这个原因呢，也有是什么呢？就是据说李东灿，就是这个一点五代哈，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好体育的人。 从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是学校里的校内运动员出身，所以呢，他在1980年的时候，可可集团就开始赞助韩国登山队。那么，终于就是当时登山队也是在3次失败以后，成功的登顶了海拔8157米的世界第8高峰马纳斯鲁峰。
0: 就在韩国当时呢是创下了一个记录。然后另外呢，在1985年的时候，可可集团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专业登山人的可可登山学校。其实当时可可进入这个登山领域的时候，周边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80年代韩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人们都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去想去进行休闲嘛。
1: 但是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但是呢，当时李东灿他看到了，因为韩国1%的领土都是山，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肯定是登山是人们的普通人的老百姓的休闲运动。对，你现在去南山看看，遍地都是登山装。<笑>
0: 对，都是登山装，对，所以说呢，他们就是真的是这个85年开始成立专业的培养登山人的学校嘛，然后到88年的时候，说到这个登山的话，韩国最有名的登山界的老大肯定是颜洪吉，就是说他最有名的是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嘛，
1: 是那位，
0: 非常有名，
1: 是不是还出过书？
0: 对，出过书，上过电视哈。

0: 然后他呢就是他穿的，当时登珠峰的时候，挑战珠峰的时候，他穿的这个登山服就是可可集团专门为他研制的，
1: 定制的，
0: 对，研制开发的。然后呢，这个后来呢也是一直就是伴随着闫鸿吉开始这个对登山的挑战，那和闫鸿吉一起创造了完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记录。哇。 所以可能说我们说到登山，那么大家想到第一人是闫鸿吉，第一品牌可能就是可可。哦，就是真的是这两者之间是携手共进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再提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马拉松。
1: 马拉松运动也是可可集团在背后助了很大的一臂之力。像韩国的话，现在这马拉松也是非常火的，就是经常一到了周末就发现哪个路段被拦起来了，然后哪个路段现在什么限行，然后就是因为有马拉松比赛等等。
0: 对，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了，我觉得普及性的运动。我身边很多的马拉松爱好者哈，
1: 就是跑不了全马也跑半马。
0: 半马，对。但是在这个韩国的马拉松的这个起步呢，可以说是80年代啊，当然以前在日据时期是有过世界纪录的哈，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韩国独立之后，那么他这个起步或者是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时间呢，还要提到1991年。 1991年的时候，当时黄永卓他获得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其实他穿的也是可可的服装，但是呢，看到一点就是当时的李东灿他的 1.5代 的接班人哈，看到了，哎，获得冠军很高兴，但是这个服装是我们的，鞋不是。
1: 鞋是日本的，心情不好。
0: 对，这又是他的新的蓝海，所以他就开始专门为黄永做这个就是定制研发，就适合他的马拉松跑鞋。然后终于哈，那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之后，那么他就穿上了黄永卓穿上这个跑鞋，然后呢，他在。 很有名的哈，当时这个韩国的韩国手快奥运会金牌，在1992年他夺得了这个首块奥运会金牌，然后另外呢，说到刚才提到登山，提到马拉松，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李东灿当时还担任着篮球协会的会长和高尔夫协会的会长，
1: 那都得把人装备给备齐了是吧？
0: 对啊，然后说到可可非常有名的时候，其实就是88年。 当时的汉城奥运会，就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赞助商，对，这赞助一下子在全球范围内知名度都会打响的。
1: 对，所以我们说成就辉煌，就是说在全国甚至在海外，它都成为了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品牌。
0: 那么随着这个公司的发展，它的业务也逐渐的扩大，就扩大到了建筑、制药、电子、信息通讯等很多领域。然后甚至在90年的时候开始进军物流业。
1: 然后在他的这个苦心的经营下，可可集团在韩国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中最靠前的时候是达到过15名。哇，但是刚刚提到这个建筑、制药的话是听过的，像电子、信息通讯，好像这些领域呢，在我们今天听来总觉得好像跟它不是特别搭边，因为经历了1997。
0: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一直这个可可集团的排名都是在前20的。那么在这个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可可集团也发生了非常就是重大的内部的这个资金上的问题，所以他也不得不忍痛进行了企业内部的整个结构的大调整。所以在调整之后呢，这个调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是割肉自救。
1: 所以之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资产也发生了大幅的缩水。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它等于是留下了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产业，还是尼龙这一部分？
0: 它的新的产业，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话，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炒股的朋友，应该很关心。
1: 因为最近在这个股票市场，最近现在股票市场对可可集团的关注还是非常高的。
0: 认为这个集团会未来会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应该叫这叫2.5代哈，其实我们按照大家习惯性还叫第三代吧。这说第三代接班，这个第三代接班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他进入了这个可可集团。然后呢，他的名字叫李雄烈。 那么他呢，就是说，在1996年的时候接班，这接班的时间也不好，刚接了班，97年就来了，所以在他的这个果断的结构调整之后。

0: 那么可可集团是保留了重要的产业部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真的是在整个这个产业调整之后，他也了解到了一点，所以他们企业后来的这个经营理念和企业的目标，
1: 嗯、
0: 一直都是这个词叫 one and only，
1: 嗯。就是抓核心、
0: 就是、对只要一个、
1: 嗯
0: 所以呢那这个是他们可能到今天他们的重要的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叫 One and Only，
1: 对、
0: 嗯、
1: 这活下来能生存这是第一要务对吧
0: 对、
1: 我们先送上这首歌吧 Etta James 带来的 At La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一起来说说可可集团哈，这是化名哈，不是真名。
5: 对对，
4: 大家别去网上搜，搜不到的。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一代和一点五代，我就非常好奇啊，说为什么说是一点五代？我查了一下，发现一代和二代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在18岁。
5: 对，
4: 这要是在公司里的话，可不就是部长和下属的
5: 差不多？因为当时结婚年龄就比较早嘛，
4: 对，
5: 那个时候。
4: 嗯，然后呢？是到三代接班的时候赶上了97。
5: 对，
4: 嗯，那他就开始缩小业务范围，在他缩小了之后，

0: 我们现在肉眼知道的，就哪怕不了解韩国的这个行情也知道，它至少时装部门应该是留下来了，还有它的户外尼龙。嗯，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留下来的。其实这样看的话，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一代呢，真的就是投入了尼龙的生产，嗯，可以说是为公司打下了基础，也是为韩国的整个纤维产业奠定了就做出很大的贡献哈。那么在二代呢，我们看到它是走进消费者了，嗯啊，把品牌的知名度 然后特别是这个服装领域是做大做强。嗯，那么三代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李雄烈，虽然他接班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好，刚刚接班马上就遇到了这个97的金融危机，但是呢，他在进行企业这个调整之后，他为什么讲到说 one， 然后呢讲到 only 的意思呢？就是他又开始发现我们公司只靠时装
1: 和这些这个我们说的基础的材料面料，其实尼龙这样的面料其实他觉得不会有未来的，因为这个尼龙技术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所以他觉得公司应该有能够面向未来的高科技的或者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以真的是从2000年初开始， 就是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那么他就投入大量的资产进行研发。
0: 那他看准了哪一块呢？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就是首先呢，就会说到他的工业材料部门。那工业材料部门呢，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最关心的是手机吧，每人都每人一个，而且在韩国它有星星啊。
1: 那么手机呢，其实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手机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折叠屏。对，那么这个折叠屏中技术最好的它的那个薄膜，折叠屏一定要有上面那个薄膜嘛，这薄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技术最好的就是可可基特。
0: 哇天哪，那以后我们这屏幕说不定还能卷起来呢，如果他们继续研发的话。
1: 对，现在这个折叠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已经完全的量产商业化了。因为这个折叠屏其实它是用了10年的时间，就从2006年开始 就一直研发到这个2016年，用了10年的时间，那么他们终于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可折叠式的这种显示屏的， 我们叫 CPI 薄膜，所以这个 CPI
0: 薄膜，它是第一个研发成功，然后又用了3年的时间开始成功的量产商业化了，而且陆续的海外的其他的企业也会加入折叠屏市场，这个薄膜，因为它的产品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技术最过关的。所以说随着折叠式智能手机，还有未来再想想这个手机都折叠了，咱们这平板电脑不得折叠啊？
1: 以后这电视那屏幕
0: 就折叠的，
1: 就折叠起来想看的时候就把它给撑开。
0: 这是他们现在研发的一个重点的方向，现在是大折叠屏，现在正在就是已经是成功的研发好，现在正在就是走向量产的阶段。
1: 以后我们这家里会越来越精简，
0: 都可以叠起来，连电视都能叠起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我们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可可集团的它的未来的业绩会更可观。 然后看到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CPI薄膜，这个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听到可可，刚才我们一直介绍嘛，可可的竞争对手，我们上次介绍的小小，他们一直在尼龙领域，然后呢我们讲到这个轮胎的连布，这也是小小集团，是应该世界上那个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小小集团。 那么第二名其实就是可可集团。那么因为这个小小集团，记得我们就是收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它在整个的轮胎连布的这个全球占有率达到了 45%。 可可集团也不落后，其实可可集团呢它达到了20%。 所以两家合在一块，整个韩国的这个连布轮胎的连布占到全世界的 65%。 所以应该是这两家撑起了全世界的轮胎连布的业务。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尼龙，其实呢可可集团在2019年已经停产尼龙了。 哦，是吗？
1: 他觉得这个领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了，所以就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收缩，但是呢把他主要的精力放到了什么地方呢？放到了现在最火的
0: 什么呢？
1: 氢燃料
0: 啊，氢燃料。
1: 我们其实一直在提氢燃料，未来的这个新能源嘛。
0: 嗯，
1: 那新能源中的氢燃料在韩国应该是现在是最火的一个领域。
0: 氢能汽车的那个燃料。
1: 对啊，然后这个氢燃料呢，它其实也是很有眼光吧。可可集团是在2006年就开始了。
0: 嗯，
1: 哦，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摆脱危机不久，
0: 嗯，
1: 就开始投入研发。那么，他2006年就开始了氢燃料电池技术项目的一个开发，
0: 嗯。
1: 那么，这个开发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从美国的一家 G 公司哈，很有名的一家 G 公司，他引进了燃料电池关键组件的一个 MEA 制造技术，
0: 嗯。
1: 后来呢，还在这个去年，就是2020年，他收购了。星星集团哈、啊、旗下的一家燃料电池业务，
0: 嗯，
1: 哦，所以呢，现在呢，它在整个的这个氢燃料电池的一些周边设备领域，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的。
0: 嗯、就是只要还往这个领域发展，那么可能就会跟这家公司打上交道。
1: 对，而且呢、嗯，大家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是这个氢燃料汽车在韩国一直觉得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嘛，
0: 嗯，
1: 所以呢，对这家企业的对可可集团的这个。部分的业绩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
0: 嗯、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的话他们不是也进军生命科学吗但是这个领域好像之前是有负面信息出来的
1: 对啊、嗯，说到生命科学的话其实现在还处于一个就是挫折的阶段吧、嗯嗯、因为李雄烈在他上任之后呢他立主的两条线、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材料新材料的开发第二条线呢就是生命科学
0: 嗯
1: 所以说他觉得这两条线就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两条主线
0: 嗯
1: 那么在生命科学领域他也真的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资金
0: 嗯
1: 哦所以呢也是就是这个投入在他90年代就开始了那么20年后的2016年才算是开花结果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呢提出的是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细胞遗传基因治疗退行性关节炎的药品
0: 嗯
1: 这个药品呢就是开发然后成功的上市了
0: 嗯
1: 成功上市之后呢就是后来也有很多的消息说计划要出口到中国和美国但是不久有一个新闻就曝光哈、啊、说它的里边的这个药品的成分是被公司替换了。
0: 这要是真事儿的话其实真的应该说打击是非常致命的。
1: 对目前还没有结果所以现在呢、嗯、就是说这个药品的许可是被吊销了然后呢可可生命科学公司和李雄烈本人都遭到了起诉。
0: 啊。但是这个后续的话可能这我们还是要从另外一个线去了解哈就只是说这个领域就像刚刚陈立教授提到的他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哈但他们好像并没有收这条线还是在做哎。
1: 哎这条线还是他在主打的一个方向、嗯、因为最有名的药品呢是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药品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受欢迎
0: 的。嗯哦真是企业的起起伏伏啊。送上这首歌吧 XO 带来的 XOXO。

0: 他是后来遭到起诉之后，他本人的话，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说是他就辞去了会长的职务，对吧？
1: 当时呢，其实这个他突然在18年的时候突然辞职，然后突然宣布辞职，这个真的是很突然，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很意外。然后呢，在辞职的这个公告中呢，他是说自己是因为觉得跟不上时代了。
0: 哦，就是已经掌管公司从1996年到现在到2018年嘛，掌管公司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他觉得每天听到的这个他的下属的报告，然后制定的新的一年的计划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是看不到未来的，就是前瞻性不够，然后呢觉得需要新人，觉得需要专业的这种人才来执掌公司的这个掌舵人。
1: 这是四代上来了吗？是这样说的，但是呢，也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舆论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看法，因为在他刚刚辞职不久，就爆出了他有就要接受这个关于继承税这个偷税的部分的一个嫌疑。 这个曝光，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他也被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药品的事件，这个治疗关节炎药品的事件，他被起诉，对，这个事情就逐一的曝光，所以有些就是怀疑的声音呢，
0: 就回避的方式哈，
1: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辞去会长职务之后呢，并没有四代接班，他接他这个是用这个应该是职业经理人。 采取了职业经理人的制度，那么可可集团后来采取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在18年的时候，他们新设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 One and Only。 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它是对整个的这个集团进行集体管理。 那么他的这个儿子呢，其实也已经早就进入可可集团了，
0: 但是没有掌舵。
1: 没有掌舵，早就进入可可集团。那么他也是进入集团之后呢，是高速升迁，一般都是在韩国的，哎，韩国的我们说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些富几代们，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个轨迹哈。
0: 毕竟自家族企业哈。
1: 对对对，但他儿子这个升迁的速度应该是
0: 最快的吗？
1: 哎，这个之中是比较最快的，因为在这个2020年，他的儿子李圭浩已经升任了副总裁。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猜测啊，那个可可集团已经开始就是说进入四代接班的一个轨道了，但是呢，目前呢，他儿子还没有拿到股份，所以说这个接班现在应该只是一个开始。就这家企业，就是今天听老师讲解发现呢，他们应该说是 先驱者哈，就走的脚步是在同一时代的其他企业跟其他企业相比的话，应该说它的步伐是比较快一些的。
1: 对对，其实它的这个户外时装这个部分，刚才我没说哈，它的时装的这个部分在韩国现在运动品牌中还是佼佼者。
0: 对，那这家企业，比如说大家要是真是想进去的话，得了解一下他们这文化呀，还有什么薪资待遇什么的，这家企业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1: 他的薪资待遇其实是属于，因为我们在介绍大企业集团嘛，在整个大企业中来说呢，是属于中等的一个水平，
0: 中等水平，
1: 对对，中等水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基本上就是比较靠前的企业，就是两大部门，其实一个是我们刚一直讲到的韩国提到就是星星嘛，星星或者是说这个汽车这样的领域，就是 IT，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汽车，然后再加上呢建筑。
0: 这样的这个企业呢，其实是领头羊。那接下来呢，后边的企业呢，因为可可集团它主要是我们讲的服装领域，其实它本身的薪酬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属于消费品领域，我们以前介绍过很多的比较有名的乐乐集团啊，这些集团呢，因为是做生活消费品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工资待遇就是会降到中等。然后另外呢，它的我们刚才提到工业材料部门、生命科学部门，因为它还不是，它也是就是部就是生产的是周边产品或者是材料。
1: 所以说，他相对来说，他的薪酬也不是能走到整个的，就是大企业集团的一个前列的。
0: 是，那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不是就是咱们今天一直在强调或者说提及的 one and only way？
1: 对，企业一直在强调的，对，在强调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呢，他们一直强调的是，我要就是集中，专业。 其实这个强调就是集中专业两个意思，那么以前可能吃过九七年金融危机的苦嘛，那个时候对他们的教训可能是很深刻的，因为当时很多韩国的大企业都是这样，就是走下去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应该是铺的摊子太大了，韩国人经常说的文诺白，章鱼的脚一样，铺的摊子铺的太大，所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整个企业受到损失就很大，那么他们 后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走这条两条线，我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在他们对整个人才的要求呢也是希望这些人才呢能够具备最高水平的竞争力，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然后呢要瞄准更高目标，另外呢他要彻底准备 直至成功，也就是我们说的要一直一个方向走下去嘛，所以还有他对整个的人才的需求呢，是希望有各具特色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人才，然后呢希望人才能够把握和应对市场，然后能够抢先，而且还要强调的是跨界合作，挑战新的目标。
0: 另外呢就是还一直在强调哈，是要以顾客为起点和终点，另外呢要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一个价值，包括帮助顾客获得成功，这是可可集团他们希望的人才类型。是，他对人才的类型的话基本上跟他们的理念也是非常符合的，就是要靠钱，就是要一路往前冲哈。
1: 对对，
0: 还真是跟其他的企业是有所差别的。那如果想要就业这个在这家公司就业的话，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1: 就业攻略的话，其实这家公司呢，它实行的和其他公司还不是很一样，它实行的是定期招聘和不定期招聘相结合的一个制度，就是并行的。对，所以呢，他们实行的是定期招聘，还有呢，是每个月呢，他自己的子公司会自主的按照公司的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招聘。所以今年呢，它也是个大趋势吧，我们现在一直介绍的话都是实习生。
0: 哦，也是实习转正，
1: 对，然后前面又加一个标题哈，有转正机会的，所以呢他们今年也是提供了能够有转正机会的实习生的岗位，所以说实习生呢可以转换为正式员工，那么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觉得可能是韩国的所有的大企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说，他们而今年的这个招聘呢，上半期的定期的招聘呢是在一月份，这个招聘很多听到这个一月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很吃惊，因为我身边的有的朋友就是今年就业的朋友哈，就在找工作的朋友，就突然听我说完一月，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错过了，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大部分的企业的招聘都是在二三月，我们说春招嘛，他们故意把 招聘提前了一个月，为什么呢？为了招到吸引到更好的人才，
0: 就抢人是吧？
1: 对，你们都三月份，我们一月份。对对对，起码人先抢到手再说。所以说也是他们在招聘领域实现的一个新的差异化的一个战略。
0: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情况，他们现在不是实习生转正制度吗？然后一月份有实习生进来了，结果实习了一俩月发现不适合，人家又去参加别的公司的三月份的春招了，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很多因为现在今年的就业市场确实不景气，所以很多的这个可能是就业准备生啊，按照韩国人的习惯叫就业准备生，那就业准备生的朋友们，因为可可公司呢其实在整个的业界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因为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而且呢它的这个工业材料的部门其实是未来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有很多的就业准备的朋友们，如果在可可集团拿到了他的转正的机会，其实是不太愿意，就是因为别的工作还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可能的，所以说还是不太愿意放弃这个机会的。
1: 对，这家公司真的是对中国朋友来讲应该是不陌生的一家公司。
0: 对对，而且它的这个时装品牌是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另外呢，未来的这个薄膜的部门、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氢燃料的部门，其实跟中国的合作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1: 我就是很期待他们这薄膜的技术能够进一步发展，把家里这电视机都给折叠起来放抽屉里，
0: 我们省很多地方。
1: 对，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Jason Derulo 带来的 Want to Want M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

0: 们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4: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心灵使者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黄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听众，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呢是一名大龄剩女，刚开始看到这样的词的时候特别反感，现在呢也接受了。我今年36，28岁研究生毕业，开始在韩国的一家大企业工作。开始的5年为了能够在职场站稳脚跟，每天加班，也没认真考虑过个人的问题。现在觉得这职场的位子是坐稳了，但发现自己已经33了，一个大龄女又是外国人，可选择的面实在是太窄了。我虽然觉得自己不是眼光特别的高，但也期盼着能够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对方最好呢也是在大企业上班的，总之条件不能比我差，这样就真的发现条件好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是比我大的，哎，这差不多都是已婚人士了。周围有几个跟我一起进入公司的韩国女孩，他们一进公司似乎就是为了钓金龟婿，成了家之后就辞职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还是有事业心的，所以呢也不后悔在公司里打拼的这几年。公司里也是有一些高层是女领导的，但大部分都是没结婚的 Golden Miss。可是我也不想成为他们呢，我还是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现在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越多就越感到孤单，再加上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妈对我催婚的强度几乎是让我不敢跟他们联系，我很是苦恼和迷茫，这婚我还结得了吗？哇，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这差不多是代表着一定的共性了哈，有

0: 不少的职场女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烦恼。 就Golden Miss的烦恼。 然后呢，我们这位听众自称自己已经是大龄剩女，其实这词儿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就带着点贬义的。是啊，剩女嘛，什么东西才会剩下来？听起来真的是不舒服。嗯，所以咱们今天换了个词儿叫Golden
1: Miss啊，听起来高大上了，就高端了一些，但其实内核还是一样的。对呀。<笑>
2: 这词儿，哎，好像这个词出现也并没有很多年，也就是这近十来年。哎呀，不知道木真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好像结婚是越来越晚了。啊，真的是。哎，因为最近两年我参加的婚礼啊，有很多都是35岁左右结的婚。其实我们在最近的10年当中，韩国初婚的平均年龄增加了2岁。 当然呢，在中国呢，这个平均结婚的年龄同样也是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当中，而且呢还呈现出一些不平衡的状态。一般来说呢，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呢，结婚的时间就越来越晚。
0: 嗯，
2: 哎呀，这个真的是，看来这个情况，结婚是都在往后拖。
0: 这以前好像都是25、26吧，23、24。
2: 对呀，哎呀，我都害怕暴露年龄。我们那会儿其实。<笑> 就是法定结婚年龄之后，25左右结婚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适婚的年龄嘛。那我就挺好奇嘛，说到底多大算这个大龄剩女呢？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词条解释啊，他说的是大龄的单身女性，是指呢超过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仍未结婚的女性。 尤其特指就是有经济基础的那一群，而且常见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哎，这么一听好像也不是个贬义词啊。哦，对。首先呢，是觉得不差钱儿，应该还行，是有经济基础的一群，而且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那说明什么呢？ 经济发达呢，可能导致女性解放的这个意识可能更强了。
0: 这可能"黄金剩女"这个词儿就更符合他们的情况了吧？咱们来听首歌哈，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Wax带来的《Golden Miss》Tayori。

0: 反正这歌里唱的黄金剩女始终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够寻找到就真正爱自己的那个人。但事实的情况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就像我们听众朋友他提到的，28岁毕业了，进了公司，花了5年的时间站稳脚跟，33那年想要找个伴儿，但发现条件不错的人家基本都已婚了，这好像也是一个现实哈。
1: 其实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你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28岁，就是研究生毕业。那如果我们按照18岁开始上大学的话，那我们这位朋友相当于是这10年又是一轮的这个寒窗苦读，估计是一心求学了，也没顾得上这个感情生活。那上班了呢，又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了工作的这个公司的环境，没有其他认识男孩子的机会了呀。 等反应过来之后，这不已经30出头了。其实听起来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你看，大企业工作很稳定，而他的要求呢是要找一个比自己条件还好的。那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一个人肯定也得至少也得是大企业的吧？那职位和薪资呢又要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要高。那其实我们说符合这种条件的。 也是很不错的，而在韩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3岁，其实这种条件的男生呢，基本很多就33岁之前就已经结婚了，就被人预定了哈，
0: 定光了。
1: 对呀，没剩下来，所以说呢，就进入到一种进退两难的一个择偶的困境。其实之前我也提过，我有个朋友是在韩国银行工作，他也是跟这情况很类似，他是到30岁之后啊，就是有这个紧迫感的，就开始疯狂的相亲。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看的就还是比较挑的，就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那他又挑人家工作，又挑人家身高，又挑人家家庭，就后来发现总是不成，就才明白对方也在挑，人家挑的是年龄、挑长相、挑你会不会做家务、娴不贤惠。后来也是只能慢慢的去放宽这个条件，最后见的那些对象呢，可能都已经和自己之前设定的那个条件相去甚远了，可是还是在见。
0: 哎呀，想想我这个朋友也曾经是骄傲的小公举啊，可见这个心路历程还是很煎熬的。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其实还是很有事业心的哈。就是因为我其实刚来韩国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一些女性，就她们可能毕业之后进入大企业，就她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希望想要找一个很好的平台遇见自己的另外一半。当然，这不是指所有进入大企业的女性。 女性哈，就是她可能是一部分人会有这个想法，那结了婚就离职，但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属于另外的一一种情况，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哎，奋斗着奋斗着就发现哎，自己被剩下来了，
1: 对呀，
0: 这家里还催。
1: 是啊，就是越来越苦恼。其实我们听这听众朋友举了一些身边的例子，其实不管是结了婚就回家相夫教子的，还是说那些精英的什么单身女上司，那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觉得回家相夫教子，那我这么多年的奋斗，我的事业心我往哪儿放呢？如果就一直这样拼命三娘下去，那就为公司奉献一生了，那这样又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还是这个疫情闹的呀。这疫情期间，又不能满世界飞去旅游，那在家独处的时间就被无限拉长了，那可不就孤独了吗？但是我们说父母呀，可不管你这么多，他们不管你是怎样辛苦的求学呀、努力的工作呀，他们只会念：哎呀，哪个亲戚啊，你哪个同学，听说都抱孙子啦，就哪个同学，你的同学都生二胎啦，哎，我这孩子差哪儿了？你学习工作都能把别人比下去，怎么能输在机会上？
0: 可能父母关注的点还不是很一样。还真是哈，就我们和父母之间，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统一。就他们的期待和我们的规划，总是会出现一些冲突。但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讲，都会面临一个困境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现在想要结婚，是要忠于现实，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可能心中还是藏着一份爱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0: 这面对济南的困境，黄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呀，我觉得其实外国人这事儿啊，因为刚才听到说听众朋友说感觉自己是外国人嘛，对吧？
0: 嗯。
1: 他也特别指出这事情，我倒觉得这外国人这一点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相反呢，在择偶方面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减分项。相反啊，我还觉得有可能是个加分项，因为不同呢，也许会造成更大的吸引呢。而
0: 嗯。
1: 且其实真的是我老公有些朋友还没有结婚呢，就指明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中国女性啊？他们觉得很不一样，是。其实年龄方面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差异吧，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婚姻择偶这件事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因为女人呢，她担负着生育的责任，过了30啊，这个紧迫感就相当的这个紧迫了。可是男人呢，往往过了40才慢慢，哎呀，哎，好像到时候结婚了，都40才开始着急，但结婚这事儿呢，又偏偏是两个人的事儿。咱自己一个人控制不了啊，着急也没有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工作8年了，公司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就是合适的这个恋爱人选，那以后呢，你就依靠在公司找，这出现真命天子的可能性好像也不是很大哎。如果继续是现在这种工作和家两点一线，感觉是很难有机会认识到新鲜的对象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只能想想办法，还是得有点小心机啊，比如说开发一些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在学习方面继续深造，都是突破口。因为我之前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之前读那个 MBA 的时候啊，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发现哎，同班有那么几个单身的，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啊，哎，结果发现等毕业的时候，孩子都生了。
0: 啊，人家成了。
1: 对呀，他读 MBA 的这几年时间，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儿，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说明呢，学习实践也是认识一些异性的一些好方法，爱好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开发一些爱好，喜欢乐器的就去学一学乐器，那喜欢自驾游和摄影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网上不是有一些什么自驾的俱乐部啊，或者是摄影的爱好群啊，也比较有可能会遇到喜欢的人。
0: 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份非常纯粹的爱情，他对另外一半的条件也是有要求的。他在这个方面，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这一纯粹爱情谁不想拥有啊？谁都想，因为你这爱情它是婚姻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基础嘛。但是也要看你来怎么定义纯粹。有些人啊特别相信宿命，他觉得那些什么相亲网站啊，或者是婚恋的服务机构啊，那就是为了结婚而恋爱，那有什么
0: 目
1: 意
0: 的
1: 思
0: 性
1: 呢？
0: 太强了。
1: 对呀，他就坚持要自己偶遇。哎呀，其实我觉得这就不是很有必要啊。相爱相处呢，是两个人的事儿。至于这两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其实不用太纠结。因为你不管是熟人介绍，还是你在街上偶遇，还是婚恋网站，两个人见面之后，毕竟是要你相互喜欢才可能开始的嘛。那爱情呢，而且是纯粹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也没有权利去评价你。那至于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其实呢，也不要提前设定特别多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就是事情往往会向着我们所想到的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叫什么呢？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你越不想要什么样的，搞不好最后就遇到那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设太多条件。爱情往往是出其不意的，特别是我们要把那些物质方面的要求转化成对这个人本身的要求。因为你那些条件，物质条件什么的，比如在不在大企业工作啊，有没有房子、车子呀，这些都是外在条件。只要是外在的条件，某一瞬间就可能全部失去。最重要还是要看这个人，这个人的三观正不正，人品在不在线，能不能沟通，能不能让别人感到温暖，懂不懂得感恩，这些呢都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我们说呀，这人内在的品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说还是要看人本身。
0: 你看，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节奏找下去的话，其实他还是要花时间的。但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父母在催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催，这怎么办呢？
1: 因为真的是父母是一种无法抗衡的存在啊，而中国人呢，偏偏又讲究一个孝顺，顺是什么呀？不就是听话吗？那你不听话，你就是不孝顺。所以你在父母面前的时候，你只要咱们不合他们的意，怎么都是错的。这造成很多人就只能躲了。
0: 这其实关于父母的这一块儿哈，哎，可能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吧。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在结婚之前的话，也是为了躲这个催婚哈，春节都不敢回家。
1: 天呐，天呐，天呐！我可能是因为结婚太早了，就是从来没有
0: 没感受过，
1: 享受过这种待遇。对对对，反而我父母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说你急什么？
0: 哎，但那个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啊，就是有些事情跟父母摊开了说，把我们自己的条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摊开了说的话，就这一段时间是管用的。
1: 哦、哎，那你说明你这口才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发现什么呀？就是你跟父母讲道理就很困难，因为父母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的人生会什么样的。然后这件结婚这件事，只要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你去跟他讲道理就很难了。我觉得父母讲道理简直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一般呢就是建议我这朋友，你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你弄点别的事情，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呀，转移一下注意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0: 我的
1: 嬉皮笑脸对付过去算了吧。
0: 我的经验就是，父母催的时候让他们催，心情好的时候跟他们好好说，
1: 聊一聊啊，还是可聊的。说明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大家都可以找找方法哈。在他的烦恼当中，其实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他提到了他的上司，就他有一些女的领导，就他们可能现在还是属于独身的状态。那他也提到说不想像他们一样享有自己的家庭，但现实又好像不是那么的轻松，所以他就发出了最后的疑问哈，我这婚还能结得了吗？这个问题黄老师您觉得有答案吗？
1: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呀就觉得是一种灵魂拷问，而且透着一丝丝的绝望啊。其实我觉得呀，咱们何必呢，是吧？咱可以问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婚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说35岁以后啊，可能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取悦自己，而不是为难自己。这人生已经足够磨练人了，而且父母的话呢也不会放过我们。难道这些还不够咱们受的？自己何苦为难自己呢？而且偏偏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你看得越重，就是你带着这个任务心去做它，其实越难完成。因为有些东西是要看缘分的嘛，那你不如就保持一个相对积极轻松的心态，咱既不放弃努力，也不会因为那些什么孤单寂寞呀随便凑合一个呀。其实最终还能不能结婚，咱们还是要看缘分的。
0: 但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的
1: 啊。对呀、啊、虚无缥缈。
0: 就可遇不可求哈。
1: 是啊，就是你越求他的时候，哎呀我就是要怎样怎样，非常计划性的一步步去做，那也是很累的。
0: 嗯，没错。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陈升的思念人之物。

0: 凡是还有没结婚的，那都是剩女的这个基本这个标准了。其实我有一个闺蜜啊，她比我大2岁，她原来呢也是对结婚这事儿并不是特别的上心，结果就看着我们周边这些朋友嘛，一个个都结婚生小孩了，那她自己呢也30了，家里也开始催了，这才知道着急，然后她就调动她身边的所有人给自己介绍对象，包括不仅是他，我身边的所有人都给他介绍过，只要我能认识的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大连嘛，全都给他介绍对象，而且在周末2天相亲是排满的，有的时候甚至排不过来，那个午饭和晚饭还要分开排。因为我当时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看人，因为我和我那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相亲，就是结婚太早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刚开始周末一有时间，周五就问他，哎，你周六周日怎么约的，时间地点发过来啊，然后我们只要是有时间就把孩子扔给老公，就跑出去约到他相亲的那个饭店或者是咖啡厅，然后尽量坐得近一点，假装不认识在那偷听，而且我们有时候听着听着我们觉得，哎呦，这话应该问一下，或者是哎呦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还给他发短信呢，
1: 军师
0: 遥控，哎，哦，对对，我们给他现场指导，哎呀，结果后来都腻了，因为就是不成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嘛，就后来都懒得去了，我们都已经懒得问了。他说，哎，你们不来给我指导了，我们说，哎，你自己相吧，也太累了。
1: 看
0: 着办吧。对，然后他
1: 朋友都累了。
0: 是真的真的，他还在孜孜不倦的相亲，真的是就是全力以赴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他那么努力。
1: 哦，应该成了吧。
0: 哎呀，但他就是相亲相到最后嘛，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就是他看得上人家的，人家看不上他，然后就是别人看得上他的呢，就觉得和自己条件又差太远，后来他就要相信一些就是不太现实的东西了，开始就神乎了。他跟我说有一个大神特别灵，
1: 就迷信了
0: 哈。对，真的就是你像咱们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当时想笑他吧，可是又看他就觉得是最后一根稻草的那种感觉嘛。
1: 哦，他是认真的，
0: 不好意思说是认真，很认真，但他就跟我说那个地方好远啊，开车要200-300公里，然后那个就拉着我去，我们俩可以换着开车嘛，这样的话也不用在那儿住，就当天就能回来，然后我们俩就换着开车跑去算命，然后算了之后那个大仙就说，哎呀，我算了你就是这个35岁之前还是能结婚的，而且我能看得到你这对象长得挺白。
1: 哎，
0: 啊，这么确切，然后他就当真了，
1: 这连细节都有。
0: 对呀，啊，他当真了。后来相亲啊，他只要一看人家很黑，就看不到眼里去，说一看就不是我的真命天子，这么黑。
1: 哦，这个命运是被设定了的。
0: 哎，他特别信嘛，因为他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了，自己都这么努力了还找不到，到熟人介绍都没有资源了，最可笑的是都有介绍重了的，就一见面才知道这个人我原来相过，是另外一个人给我介绍的，就开始又在相亲网站上找，就光相亲这事儿吧，他折腾了能有2年。
1: 天哪，精力也是很充沛的，最后成了吗？
0: 对呀，我们说2年都够读个大专啊，就是又读了一个大专了，相当于这个，哎呀，你就该毕业了吧，就是已经相亲相到这个体力不支，我们都劝他了，开始磨蹭了都。这你一周上5天班还不够，周末2天休息，你还要去打卡相亲，你还有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你要不要搞这么累？后来他也想开了，家里也催，然后催的话呢，他也有免疫力了，就催多了嘛，对吧？舌头不咬，然后你
1: 他也努力过了。
0: 他努力过了，真的努力过了，我们看在眼里的都，哎呀，无所谓了。然后他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他开始不是那个没结婚之前自己租房子住嘛，就想着我以后结婚了，我存下来的钱跟对象一起买个大房子，如何如何，然后就不是很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哎，就像他觉得，哎，我干嘛呀，我这结不结婚就那么回事吧，我现在先把日子过好呗。他就自己那个首付想开了，首付买了一个面积不是特别大的房子，然后就开始忙活了，又忙装修，又这样又那样，然后又去游泳了，自驾游啊，还学个吉他。哎呀，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我们都羡慕。结果后来真的认识到人了，认识到了一个在这个自驾俱乐部，他开车嘛，然后认识现在老公，恋爱了半年就结了婚。但是想想啊，我都觉得很神奇，因为结婚那年啊，他刚好35岁，而且他老公真的很大。
1: 意外的巧合。但我倒是听他这个故事听的就觉得应该要珍惜单身的时光，你看单身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滋润，是吧？
0: 当时我们都所有人都羡慕他。
1: 嗯，哎，真是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们这首陈小云的《单身贵族》。

0: 不过想想看，这位朋友他寻寻觅觅这么久。
1: 最后认识自己老公的时候，只是认识了半年就闪电般的决定要结婚，这缘分真的好神奇啊！是啊，我觉得吧，关键是她心态的一个变化。因为最开始她经过2年这个高频率相亲的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实话，一般剩女都做不到，那得是圣斗士，
0: 这绝对是啊，
1: 圣斗士级别的，真的
0: 就等于没有周末啊。
1: 她真的努力了，因为她这个她真的以为啊，就是。 因为他读书工作都很出色嘛，他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就和读书工作一样，我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还列计划表呢，还每次分析失败的经验，还拉我们一起，快快快帮我分析一下这些，
0: 做总结是吗？
1: 帮我总结，做总结，让我们那个列出来说，一人至少列3条，就是他在这个相亲过程当中有什么就是不当的地方啊，下一次要提高。哎呦，我们都很累，真的是，然后。 然后他自己在不断的去做调整，包括他择偶的一些条件，也都是在调整过程当中。他是把他工作上的那套项目管理啊，完全搬到了这个找对象上。结果过了一两年，他真的就是发现，哎，这事儿啊，结婚这件事儿是不能强求的，
0: 这个跟工作不一样，他不通用。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你努力就会有成果，就会有进步，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当时呢，网上刚好就是比较流行一句话啊，但现在也能听到有人。

0: 说，就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嘛。他就觉得，哎呀，我何必呢？我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放在相亲上，我不如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吧，姐。那包括之前的租房子住，本来条件也不是很好，其实他条件挣的也都还可以，就一切他都是为了婚后打算。后来也不想了，你看住房啊，生活水平啊，也都提高了，就是你这个品质提高之后啊，哎，就觉得过得还都很舒服。那等到他把这一切都快把结婚这事儿啊，都已经计划当中没有结婚这事儿了。以前他都会说，我今年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
1: 后来不说了。
0: 对对对，不说这事儿了，真的不说了。哎，结果就遇见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兴趣走到一起的，很有共同语言。但是说实话啊，说实话。和他当初自己定的这个择偶条件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因为他当时
1: 差别大吗？
0: 特别大，因为他当时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很有事业心，不管是工作能力方方面面都比我强的人，
1: 但是呢，
0: 能够那个引领自己，然后相互激励的那种啊，就是过得特别充实吧。跟你说，但是他这个老公啊，他没有什么事业心、
1: 哦、
0: 工作倒是挺稳定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事业心，然后他的工作和收入对其实都比不上他，但是怎么办呢，这就是他的缘分啊。
1: 嗯，就是互补啊，也算是互补吧。就如果按照他最初的这个择偶标准的话、嗯、基本上就是两个好学生的结合嘛。
0: 后来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就分析啊，我说哎呀，你当年相亲如果是这个条件你早就嫁了呀。经常就挑就没有事业心啊，这种人以后怎么靠得住呀，或怎样怎样的。
1: 哦，哎，就是哈，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等到35岁哈。
0: 对呀、啊、但其实确实是就还是缘分来了可能才能感觉得到吧，可能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的，因为毕竟相亲那个环境的话，大家还是要先看通过条件来认识这个人，因为你肯定不管是相亲网站还是一些中介机构，他给你的先是这些人的一些基本条件嘛，对吧？可能我们会说，哎呀，这个条件可能跟我设想的不一样，潜意识里就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线了，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和我想象的哪一点不一样，就是一个减分项了。那可能像他这种呢，通过就是自然而然认识的呢，可能就排除了有些条件上的，就是先产生好感，然后再去看条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就觉得那些条件可能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以接受。
0: 对呀、啊，那按照大仙说的话，这个人很白呀、啊。
1: 35岁之前能嫁出去啊，刚刚好，都符合。在最好的时间遇到了最合适的人哈，这就是缘分了。送上一首歌吧，给天下的有缘人，一素用带来的音乐。

0: 咱们说了这么多择偶相关的话题，那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大龄朋友，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呀，我还是想说，我就是之前呢也是经常说，我就觉得这个结婚啊，它不是人生的必选项。我们说日子啊，最终还是要你自己来过的。那些催你结婚的人，保不准安的什么心，谁也不会去对你的婚姻生活负责，还是要顺其自然，不必强求。千万就是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现在我空虚寂寞冷，我很孤单，或者是你的家人不停的催婚，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结婚了，就是也没有主心骨了，哎，就着急忙慌找个人就嫁了。其实啊，这孤单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不够独立，我们还没有学会好好的独处和取悦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就结婚，那你内心的孤独感也不一定会因为你身边多了一个人就会消失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幻想自己的另一半，比起这些什么物质条件，我们会有些设想呀，啊，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这些物质条件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讲人品啊、三观这些内在的东西更可靠。那不如呢，就听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自己，不要跟朋友的老公去比较。哎呀，我找一个男朋友一定要比他强，这种最要不得。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呢，要趁现在还没有结婚，多充实我们自己，丰富自己的生活。那可能你现在觉得孤单、寂寞、无趣，就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要是结婚就好了。可能你听不到结了婚的那些人在说什么，他们会说：“哎呀，我现在婚姻完全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生孩子。”哎，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他说：“天哪，我现在所有的艰难，我所有的不开心，都是因为我自己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希望回到10年以前，告诉你之前那个自己不要结婚。”这说明什么呢？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苦恼，这不就是围城吗？所以人最终啊，其实活了是个心态啦，和你结没结婚、幸不幸福和你结没结婚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设定一些枷锁困住我们自己，就活在当下，珍惜现在。如果缘分还没来，咱们就尽情的享受单身生活；缘分一旦来了，咱们也别害怕、别计较，一切随缘、随遇而安，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成全。
0: 嗯，简单来讲，结婚它肯定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有的时候
1: 是
0: 它
1: 的，
0: 甚至会成为我们进入围城的钥匙。
1: 是啊，等到困住之后，真的就是
0: 钥
1: 一
0: 匙
1: 脚
0: 丢
1: 踏
0: 了，
1: 进去。对呀，对呀。
0: 进去之后钥匙就丢了。
1: 是出不来。你想出来倒是也行，到时候那是另外一种心情了。
0: 这现在的话，我们还需要了解到的就是，这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的呀。
1: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你慎重到需要，哎呀，我要一定要有100%的把握去跟某个人过一辈子，我才去结婚，就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听从自己的内心吧。你觉得这个人让你感觉到舒服，感觉到亲切，觉得有可能住在一个屋檐下，就算发生什么矛盾也能忍一忍、凑合过的那种，其实就可以了。
0: 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这个论调哈，就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哪怕是厌烦，也能凑合凑合，跟他能过下去。
1: 对，至少得有意思，然后自己觉得舒服，
0: 嗯，
1: 这也比较重要。
0: 没错，没有满分的爱情，也没有满分的配偶。那可能我们在真的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可能就是不要只看他的优点吧，也看一看他的缺点是不是能够接受吧。非常感谢今天黄老师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筷子兄弟的《祝福你，亲爱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0: 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周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关注天气的听众应该能够发现，本周首尔气温回落，多云阴天居多，没有上旬的烈日曝晒。晚风呢也变得湿润清凉了起来，16月下旬难得舒服的出晴天气。是的，步入这个6月下旬，首尔正式进入夏初过渡期，街边繁花渐渐落幕，满城只剩下浓郁青葱的绿意。比起打卡这种热闹的景点，大家更偏爱安静阴凉、松弛自在的散心地。
1: 没错没错，那近期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呢，不想穿梭于拥挤的商圈，也不想爬坡徒步，只想找一处平地绿荫放空散心，消解疲惫。那契合当下初夏清爽的氛围，今天我们避开这种网红街巷、山野步道、热门花海，带大家走进闹中取静的城市绿洲——龙山家族公园。嗯，
0: 这地处于龙山河心的商圈，几步呢就能隔绝闹市的喧嚣，全程平地林荫，也不需要消费，也不需要打卡，完美适配6月下旬漫悠悠的出行节奏。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1: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单依纯的《我表示理解》。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这里是Walking Seoul，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那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山家族公园位于龙山区中心地带，紧邻国立中央博物馆。 从地铁龙山站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是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把它和汉江公园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呢，这两者的氛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没错，汉江公园是更加热闹，骑行、露营和聚会的人很多。是的，而龙山家族公园则安静许多，没有商业设施，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更像是一片藏在城市
1: 里的绿色休息区，尤其是6月下旬呢，花期也渐渐结束，整座公园反而迎来了最舒服的时候。高大的树木形成大片的树荫，那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闷热。整个园区呢不算大，环形步道大约2公里，而且全程都是平路，没有陡坡和台阶。不管是一个人散步还是带着一家人一起慢慢逛，都不会觉得很累。
0: 这里以前其实是住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后来改造成了市民公园。现在园内还能看到很多不少的雕塑作品，那散步的时候就像是顺便参观了一场露天的艺术展。
1: 而视频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意外的。为什么？因为位置吗？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然后周围车很多，人也很多。但是我走进这个公园以后呢，就感觉突然把这个城市的声音调小了一样。是，还真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下午嘛，然后树叶一直在晃，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还有小朋友在这个草坪上跑来跑去的。虽然身边一直有人，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吵。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这一点，因为它不像汉江公园那么热闹，也不像山里的步道需要爬坡。它更像是一个不用刻意安排也可以随时进去坐一会儿的一个地方。而且这里特别适合一个人发呆。是的，有时候什么安排都没有，反而
0: 山家族公园更像是这座城市留给大家的一块安静角落。
1: 嗯，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疲惫啊，或者是只想暂时离开快节奏的生活，不妨就找一天天气舒服的下午来这里慢慢的走一走。
0: 也许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树荫下面吹吹风就已经很幸福了。
1: 嗯，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放松有关。
0: 是的，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1: 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也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泰明的 Mov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当您觉得累的时候，最喜欢去首尔的哪个地方放松自己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手机尾号307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刚来韩国的时候不太习惯公园这么安静，后来慢慢发现一个人坐着吹吹风，不用说话也是一种放松。是的，有时候，嗯，
2: 就是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在一起待久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时间给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是的，嗯，感觉有时候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从大自然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0: 没错，而且我其实是有一个害怕尴尬的人，我就很少，对，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去哪玩。然后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在汉江边上，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尴尬。但是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
1: 真的是能够梳理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是的，有时候真的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独处。是的，是的。手机尾号6214的听众留言说，自己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汉江。
0: 哎，刚才说到的汉江。
1: 是的，不过偶尔一个人去公园散步也会觉得特别舒服，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笑>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嘛，我也是刚来首尔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汉江，哎呀，会觉得尴尬，后来慢慢觉得很放松，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就是这种可以聊聊天啊的感觉。
1: 确实，毕竟热闹和安静各有各的好嘛。是，感觉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0: 嗯，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81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最近天气舒服，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周末去龙
1: 山家族公园野餐，不需要准备太多东西，然后带上咖啡和一点零食就能带上一整个下午。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时刻，虽然我已经本人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这样野餐的一种活动了，但确实感觉，在因为去野餐之前，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可能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啊，你准备水果呀，那我准备饭呀，然后我们要一块吃什么呀？是做个寿司料
0: 还是包个kimbap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准备的期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期待感和新鲜感在里头。是的，尤其是和朋友一起去野餐，我还在网上刷到那些每个人就是带彩虹颜色的零食，不同颜色的零食，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展示出来，哇，感觉好幸福呀。是的，就从准备阶段，然后再到大家真的去到里边去野餐啊，然后聊聊天啊，
1: 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是的，就感觉非常的好。嗯，手机尾号2290的听众朋友则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热闹一点的地方。哎，看来跟子怡一样。是的，那和朋友边聊天边散步会觉得很有生活气息。这个我完完全全的赞同。嗯，
0: 就是艺人嘛，所以说需要从朋友那边获取一些能量。我觉得
1: 我刚还想问你说，哎，不知道子怡的 MBTI
0: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INFP嘛，所以其实对比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追求来说，我更擅长或者我更喜欢从一些精神上面去找到一些我的快乐。就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散步的时候聊聊天，然后可以谈一些交心的话语，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比我买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要更加的让自己愉悦的。嗯，
2: 是的，感觉我们两个虽然这个 E 和 I
0: 不同，但是对朋友从朋友那里可以得到能量还是一样的。没错。那下一位听众是手机尾号54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的放松方式，不一定要安排很多活动，只是坐在草坪上发呆，也会觉得一天疲惫慢慢的消失了。
1: 哇，真的感觉看完大家留言，发现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好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无论是喜欢热闹啊，还是喜欢放松，大家都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方式，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没错，就像是我和士兵一样，就是喜欢热闹和喜欢安静不一样，但是也有人就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门，也有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非常的好了。
1: 其实真的抉择不出来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方式。
0: 是的，我觉得
1: 其实哪种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节奏。没错，那像今天我们聊到的龙山家族公园，或许也是同样的一个地，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不一定是首尔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却能在一个很忙碌的城市里边留下一片让人慢下来的空间。
0: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好好生活。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Stacy 的 Run to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有没有一点想家呢？
0: 哦，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1: 哎，我确实有点想家了，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越长大越会主动的说自己想家了。
2: 对，小时候总想着赶快长大，觉得离开家其实是有一点酷的事情，但真正到了外地读书工作之后，反而会因为一顿饭、一通电话、一句方言突然开始想家了。
0: 尤其是现在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别人和家人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有一点感触。
2: 没错，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家的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1: 哎，我知道这本书它特别的有名，但是我还一直都没看过。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
2: 子怡说的很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很多人一看简介就会觉得，哎，一本讲一家三口故事的回忆录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情节，有一点点无聊。
1: 你这么一说听起来好像确实像是那种会被放在书架角落里的书。
2: 没错，但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杨绛先生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一家三口的回忆，他用了特别特别多的意象，比如说古栈道、客栈、船只，来讲述了一个像梦境一样的故事。
0: 这样听起来反倒有点像小说了。
2: 没错，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小说的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们可以读到杨绛先生一直在古栈道上寻找丈夫和女儿，他说他住在客栈里，不断上船下船探望丈夫和女儿，

0: 是不是觉得也有一点无厘头呢？
1: 是，
0: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会想啊，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一个梦啊？
1: 不过听采薇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很哲学。
0: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这本书吧。杨绛先生是用了一种很温柔然后也很巧妙的方式，把对于丈夫和女儿的思念写成了一场漫长的旅程，直到后半部分他才慢慢揭开前面所有这些隐喻背后的真相。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难过，这个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了。
1: 那按照惯例，采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吧。
0: 没问题。我们仨呢是杨绛先生在90多岁时写下的一部回忆录，书里记录了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60多年的共同生活。从和丈夫一起经历留学、战争，再到有了女儿之后的时代变迁，一起经历的疾病和离别等等等等。
2: 其实对于一个回忆录来说，我认为这种生活化的情节反倒是最宝贵的部分吧。
0: 确实，讲一下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搬家、一起熬过困难，这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剧情或者说情节才是最打动人的。
1: 哎呀，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其实还是要面对离别，真的太伤感了。
0: 没错，对于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来说，他们经历了其实是先是女儿钱媛离世，然后在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人世，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杨绛先生一个人。于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他选择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也是对一家三口过往共同经历的生活一种怀念吧。
2: 所以我们仨其实是在留住回忆。
0: 没错，我觉得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家的意义。
2: 家的意义，这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像我们经常会说家是港湾啊，家是归宿这样的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或者说有点不以为意，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离开家，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其实也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呀，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0: 没错，因为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陪伴。像我们仨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先生被带走谈话的时候，杨绛和前缘消极等待的画面，再比如说一家三口在困难时期互相照顾，再比如说已经50岁的前缘在写信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画很多很可爱的表情包。
2: 50多岁了还画表情包啊。感觉真的好幸福。
0: 是啊，就是感觉无论年龄多大，在父母面前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
2: 是，
1: 这说的我有点想给家里打电话了都。
0: 哎呀，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很独立了，但真的疲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求助父母。
2: 是的。那采薇刚刚说的这些也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寻梦环游记》里面的，对，那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2: 是的，
0: 而且《寻梦环游记》也是一部关于家人、关于家庭的电影。我觉得就像这句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所以杨绛先生才会写下我们仨这本书。因为只要这些故事还在，这些回忆还在，那些爱过的家人就还在我们身边，那些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也还一直陪伴着我们。
2: 是的。
1: 突然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它不是伤感，而是温暖了。那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采薇是不是该来到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了？
0: 当然，今天我想推荐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在这首歌里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无名的普通人，行走在奔波奋斗的路上。这里面有一段歌词写道：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每次听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我们仨这本书，想起那些离开家的人，也想到那些一直在寻找归处的人。
1: 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前面我们聊了家庭和陪伴，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这本书有很多特别的意象。
1: 嗯，对，这也是我推荐他的第二个理由。杨绛先生真的太会写了。本来我们说

0: 很多读者因为落灰的原因是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一本有一点无聊的回忆录，
1: 是，
0: 但是杨绛先生的表达方式真是太细腻以及太新奇了、
1: 嗯、
0: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一点点读不懂。
1: 那后来采薇明白了吗？
0: 我现在发现啊，后来读到之后发现，古驿道啊，其实是医院与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的路。
2: 哦、
0: 刚才我们提到的客栈，则象征家里的房子、
2: 啊，
0: 然后船就是象征医院。然后书里面写到的船飘远了，就代表生命的离开。
2: 嗯，所以他才会像梦一样不断的上船下船。
0: 没错、
2: 嗯，
0: 没错。
2: 突然就 get 到了，而且其实特别的形象。
0: 没错，没错。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当时杨绛先生写“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这一句话，表面上是在写赶路，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医院和家来来回回照顾病中的丈夫和女儿。
1: 啊，听你这么一描述，那种疲惫感真的一下子就感受出来了。
0: 是的，其实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平常的细小的情绪很难直接说出来，但是杨绛先生反而通过这种意象表达，让我们通过一个画面、一句话就能明白他想传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吧。
2: 那采薇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时候读呢？
0: 我觉得是想家的时候，或者说和家人可能刚闹别扭的时候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爱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话题，但偏偏有时候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擅长表达感情。有时候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同事，留给朋友，反而把最坏的情绪带给家人。
2: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能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
0: 没错，而我们仨这本书会提醒我们，陪伴其实是一件会结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起吃饭、聊天、散步的平常的日常才格外珍贵。
2: 是的。
1: 所以杨绛先生也在通过这些故事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0: 没错，珍惜眼前的人，还能相聚的时间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吧，也珍惜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往往也是这些最普通的时刻。
2: 那来到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
0: 我想说，通过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们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一直都在经历相遇和告别。有的人呢会陪我们很久，有的人会提前下车，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想家，如果最近的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家人的爱，那我真的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我们仨》这本书。或许在杨绛先生细腻的文字以及真挚的感情里，我们会重新找到关于家的答案。
1: 哇，谢谢采薇。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2: 那也希望大家别忘记给家里打通电话。那话又说回来了，转眼间今天也迎来了《拯救落灰的书架》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陪伴大家读了这么多本书了，已经。那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0: 我想说，书籍或者说文字，其实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
2: 是
0: 的
2: 的。
0: 各种情感、经历、感受，或者说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书里的情节而感动、而兴奋、而焦虑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的故事而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陪走。拯救落灰的书架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光之后，我非常希望我们推荐的书，其实有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书籍对于我们很大很大的意义。所
1: 是。
0: 以，虽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要告一段落，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书籍还有文字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下去，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1: 啊，谢谢采薇，真的是每一次听采薇分享一本书，我就会被种草一本书。
2: 是的。
1: 那我们先和采薇说声再见吧，拜
0: 拜
1: 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残那比》的 꿈과 책과 힘과 벽

0: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到了龙山家族公园，然后在听众留言的环节呢，我们也聊到，有人喜欢热闹，然后有人喜欢这
1: 安
0: 种安
1: 静，
0: 静的氛围。
1: 是的。
0: 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感触的，因为跟采薇也就聊了这么多期，也一块儿去阅读了很多的书目。但
1: 是。
0: 我觉得比起书来说，采薇每次也会去推荐一些时间还有心情上的搭配嘛。
1: 还有音乐。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起书籍本身来说，因为书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但是通过采薇为我们的这些搭配呢，也让我看到了说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或者一个时间也可以搭配到一本书上，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体验。然
1: 是
0: 后我觉得
1: 的，
0: 跟采薇每次聊天的过程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1: 是我们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我们
0: 是
1: 也会
0: 的。
1: 在节目开始之前进行一个书的小分享，真的每次都学到了非常多。
0: 那也再次感谢采薇的分享，以及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此耐心的听完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Cast 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今天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家公司啊，因为这家公司就在我们那个区，就是他们的本部、
2: 啊、哦，那第一来说肯定是很亲切、啊、
1: 特别亲切。而且就是这家公司怎么讲，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在汤唯大火的时候选的是、汤唯做他作为他们的代言
2: 人
1: 对吧？
2: 对 对。
1: 然后他在我们家那个区出现过
2: 啊，是吗？
1: 、啊、所以我对这家公司
2: 更是印象深刻了、
1: 啊、对这家公司的情感是有点特别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家公司到底是哪家公司，可能不少朋友都已经猜到了。
2: 哦，对，这标签儿其实已经很鲜明了。是吧？
1: 对。
2: 哦，你能请到这个汤唯做这个代言人、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化妆品的或者是时装。那咱们说的是后者。
1: 对，
2: 哦，对，就是这家公司呢，啊、哦，咱们也给它起一个可心的名字，就叫可可吧。嗯、哦，那这家可可呢，它是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它是比较靠前的。
1: 对，
2: 哦，那么它呢，就是我们好像离我们消费者比较近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时装。
1: 嗯，
2: 那时装呢，其实它比较我觉得有竞争力的，就是运动品牌。
1: 对，它的户外系列。
2: 对，户外特别是高尔夫的服饰。哦，是卖的特别好。
1: 那、这家公司名字可能这个不少朋友就已经猜出来，我们就用可可来说了哈。我们依然是按照咱们的惯例哈，先从创始人说起吧。
2: 对，好的啊、那咱们就要讲到1904年。1904年也是这同一批哈，好像就是韩国的第一代的实业家或者叫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出生的。那么创始人呢叫李元万。那么他呢就是出生在庆尚北道的营日郡。营日郡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但其实就是今天的蔚山市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蔚山啊、那么他呢在1933年就东渡了日本。那么去日本呢不是因为去留学。因为其实是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他希望能够去日本闯出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来。所以呢他就在日本开始打工，然后呢凭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勤奋哈、那么他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在

0: 气就两边跑，
1: 嗯，
0: 然后呢，1954年的时候呢，他就回国啊。那么回国呢，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个尼龙方面的这个创业。
1: 嗯、
0: 那么说到尼龙的话，很多朋友会想到，哎，我们以前讲过有一家小小，
1: 哎、对，跟他们打的挺厉害的，就跟这家打哈。
0: 对，咱们说讲到小小起步的时候，其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讲的其实就是今天的可可。
1: 嗯，
0: 那么他呢是当时因为当时韩国是没有生产尼龙材料的这种能力的，
1: 嗯，
0: 哦，所以呢他是通过进口来，就是说以这种贸易吧，做的是进口贸易。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韩国市场对尼龙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他看呢这个一个需求已经达到了每年的大概1亿美元，
1: 嗯。
0: 他就发现了商机
1: 哦，就是我们就生产吧，
0: 对啊、所以我就不如我开始自产然后自销，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利润就会增加很多，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个决定引进技术生产尼龙。那么当时呢他在1957年的时候呢，就在其实说到尼龙的话，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纺织纤维的材料、
1: 嗯、
0: 那么其实韩国的纺织纤维材料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大邱，
1: 是因为他最一开始就是从这儿起步的。
0: 对啊、其实这个大邱能够成为就是韩国人说的纺织材料的一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吧、
1: 嗯、
0: 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跟李元万有关系
1: 啊，就从那开始。
0: 对，因为他在1957年的时候在大邱就设立了第一家啊、韩国的尼龙工厂。
1: 这从他开始这个进口尼龙到他决定生产只用了3年时间。
0: 对啊、而且当时这个尼龙工厂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哈、
1: 嗯、
0: 就是说当时尼龙工厂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嗯、
0: 什么竞争激烈呢，这个竞聘、
1: 哦、竞聘
0: 哎，其实我说竞聘是开玩笑哈，其实就是说招聘、
1: 哦、
0: 那招聘的时候因为啊当时其实是韩国战争结束不久，
1: 嗯，
0: 那么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工作，特别大家想一想这个在尼龙工厂里工作的大部分的是女工、
1: 哦、
0: 所以为很多的女性提供了她可以自谋出路、
1: 啊、
0: 可以自己掌握经济独立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哎、
0: 很好的。
1: 就像中国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纺织女工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一样。
0: 其实跟中国一样，就中国的上海的女性、啊
1: 嗯、
0: 独立的基础也就是纺织女工。
1: 嗯
0: 哦、那么同样的大邱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的女工呢纷纷去来这个面试，那么当时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据说。嗯，那么在1963年也是在这个他成立1957年成立工厂，然后呢1963年呢就开始凭借自己的技术就开始自产啊、自己生产尼龙，然后呢首次成功的将韩国的尼龙产品就出口到了海外。
1: 嗯，这不到10年。
0: 对啊、然后这个李元万还是一个非常真的是我觉得他看商机看得很准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已经开始出口尼龙了。
1: 嗯，对。
0: 然后呢最后发现哎，那我如果是说出口尼龙之后呢，如果想这个在纤维产业中能够打造出这个韩国整体的一个出口产业，
1: 嗯，
0: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做尼龙生产的它的上端，它的上游。
1: 嗯，
0: 它的上游就是要确保原砂材料的价格，
1: 嗯，
0: 原砂价格要低廉，所以呢它又开始准备生产原砂。哦，就是把整个的这个生态链全都做起来，这样的话才能有今天的就是说韩国的这个纤维的一个中心。
1: 非常有大局观啊。
0: 对啊、所以呢他就是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投入生产原砂，然后在投入生产原砂的过程中呢、
1: 嗯、
0: 又开始生产涤纶。
1: 嗯，
0: 说到涤纶又想到了小小，好多重合的地方哈，涤纶。然后呢他们又从以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哈又开始进军了轮胎连部的生产。
1: 嗯，
0: 还是跟小小
1: 专
0: 车
1: 小小
0: 啊。那么
1: 但是他比小小早。
0: 对啊，其实呢就是他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在这里不好说品牌的名字，但说这个名字，我们说可某这个企业，它本身就是其实是
1: 英语的发音，
0: 尼龙的意思。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韩国尼龙的真正的创始人
1: 鼻祖。
0: 对啊、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李元万他就开始走向了政坛。
1: 哎呦，这要搁今天就不容易了，企业家想从政的话这得把老底儿都给翻出来。
0: 其实当时也不是很顺利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他在走上政坛之后呢，他有一个业绩，有一个什么样的业绩呢、
1: 嗯、
0: 就是他历任了第6、第7届的韩国国会的议员。
1: 嗯，
0: 那么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嘛，
1: 嗯，
0: 所以当时他是就是一直也是致力于要打造一个出口韩国。
1: 哎呦，这个不就是今天韩国的样子吗？
0: 对啊、所以说他呢当时主张的就是说农工 两个这个产业要并进，所以呢，他说服了，在1963年他就说服了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然后呢，在今天。

0: 这个首尔的九老洞。大家提到九老，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嗯，哦，工业产业园嘛，
1: 嗯，
0: 哎，其实那个就是也可以说是他努力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提出了在首尔九老洞建设出口这个产业工业园，然后呢，这个工业园呢，在1967年就竣工了。所以说从那儿以后，纤维、塑料、皮革、电子器械等很多的生产企业就大举的入驻，也就真的成为了韩国早期的出口产业的一个基地。那么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提到的纤维产品，它就已经成为了韩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我当时看到一个数据哈，就说70年代韩国的出口，其实基本上是靠纤维的，纤维占到出口的30%。
1: 就7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出口的大头。
0: 对，所以说可以见得，其实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真的是可可的辉煌时期。
1: 嗯，我们这百大企业真的是捋一捋哈，我觉得这捋这百大企业都捋出了一部韩国的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还不知道是哪家企业的朋友，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猜到了哈？那这首歌是 Nat King Cole 带来的 The Quiero Dijiste。

0: 一代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拓者，那二代的话是守成呢，还是说在一代的基础之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呢？
1: 二代的话，咱们可以给它整理成是真的是走向了辉煌哦，因为呢，刚才我们讲到一代的时候是讲到纤维嘛，主要是做尼龙的这个材料，那么在二代的手上，其实它就成为了一个今天的时装公司的一个基础，走向了真正的走向了我们的成衣品牌。那么介绍它的二代呢，这个二代的名字叫李东灿。
0: 那么李东灿呢，其实也不能叫他二代，在韩国的整个的企业家史上呢，有个称呼的方法叫他一点五代。啊，一点五代，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既是继承者，既是更要讲到他也是创业者，
0: 就是说他是跟父亲一起创业吗？
1: 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创办开明商社。
0: 这是可以说是可可现代可可集团的一个起步哈。那么其实当时就是他和父亲是一起在这个商场上一起打拼的。然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说嘛，这个上阵父子兵嘛，他们家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李东灿和他的父亲李员外，再加上他的叔叔李元谦，当时呢就是并称可可三李。也就是他们三个一起努力为可可打下了就是他最初的一个基业吧。
1: 那么，但是在这个接班的过程中呢，他遇到的不是我们说的王子之乱，遇到的是叔叡干政。因为我们开始讲的三李嘛，有一个是他叔叔叫李元谦。那么，他遇到最大障碍就是他的叔叔，他呢，这个叔叔呢是在1957年就开始担任尼龙整个尼龙公司的社长。 因为爸爸已经开始腾出身去从政了嘛，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业其实当时是整个大权是交在叔叔手上了。然后呢，也是可以说是在叔叔的努力下，那么这个纤维帝国也是一同努力成长起来的。然后到了这个70年代呢，他和这个叔叔和侄子叔侄之间，他们就开始围绕着可可集团的这个继承权问题展开了纷争。 最后呢，就是结果呢，还是叔叔是拿着一笔资产，离开，然后最后真正的继承权呢是落到了李东灿的手中。那么李东灿呢，是在1977年的时候，他就任了可可的会长。
0: 然后呢，在1977，我们说77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开发成功的一个业绩哈，就是说他在73年的时候，可可集团开发出了涤纶氨纶等功能性面料，哦，功能性，就我们今天说的，对，我们说的功能性，大家就想到了，哎，那肯定是，
1: 这不就户外，对了，所以呢，他就从以这个为依托，开始进入了户外运动服装的领域，所以从此呢，这个可可集团就开始 积极的支持各项运动的发展，这个原因呢也有是什么呢？就是李东灿，就是这个1.5代哈，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好体育的人，从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是学校里的校内运动员出身，所以呢，他在1980年的时候，可可集团就开始赞助韩国登山队。
0: 那么终于就是当时登山队也是在3次失败以后成功的登顶了海拔8,185米的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就在韩国当时呢是创下了一个记录。然后另外呢，在1985年的时候，可可集团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专业登山人的可可登山学校。其实当时可可进入这个登山领域的时候，周边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80年代 韩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人们都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去想去进行休闲嘛，当时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但是呢，当时李东灿他看到了，因为韩国1/2的领土都是山，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肯定是登山是人们的普通人的老百姓的休闲运动。
1: 对，你现在去南山看看，遍地都是
0: 都是人。 对，都是登山装，对，所以说呢，他们就是真的是这个85年开始成立专业的培养登山人的学校嘛，然后到88年的时候，说到这个登山的话，韩国最有名的登山界的老大肯定是颜洪吉，就是说他最有名的是征服了珠穆朗玛峰
1: 啊，是那位
0: 啊，非常有名，
1: 是不是还出过书？ 啊，对对对，啊、出过书，上过电视哈、啊，啊，然后他呢，就是他穿的，当时登珠峰的时候，挑战珠峰的时候，他穿的这个登山服就是可可集团专门为他研制的、
0: 定制的，
1: 对，啊、研制开发的。然后呢，这个后来呢，也是一直就是伴随着闫红旗开始这个对登山的挑战，
0: 嗯，
1: 那和闫红旗一起创造了完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记录，
0: 哇。
1: 所以可能说我们说到登山，那么大家想到第一人是闫红旗，
0: 嗯，
1: 想到第一品牌可能就是可可。
0: 哦，就是真的是这两者之间是携手共进的。
1: 对啊、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再提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马拉松。马拉松运动也是可可集团在背后助了很大的一臂之力。
0: 哎，像韩国的话，现在这马拉松也是非常火的，就是经常一到了周末就发现哪个路段被拦起来了，然后哪个路段现在什么限行啊、然后就是因为有马拉松比赛等等。
1: 对，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了，我觉得普及性的运动。
0: 对对对，
1: 我身边也很多的马拉松爱好者哈、嗯，
0: 就是跑不了全马也跑半马。
1: 半马对、嗯，但是在这个韩国的马拉松的这个起步呢，可以说是80年代、
0: 嗯、
1: 啊。当然以前在日据时期是有过世界纪录的哈、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韩国独立之后，
0: 嗯，
1: 那么它这个起步或者是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时间呢，还要提到1991年。
0: 嗯，
1: 1991年的时候，当时。

0: 时黄永卓他获得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
1: 嗯，
0: 哦，但是当时其实他穿的也是可可的服装。
1: 哦，
0: 但是呢，看到一点就是当时的李东灿，他的 1.5 代的接班人哈，嗯，看到了，哎，获得冠军很高兴，但是这个服装是我们的，鞋不是。鞋是日本的。
1: 心情不好。
0: 对，这就是他的新的蓝海。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专门为黄永做这个就是定制研发，嗯，就是适合他的马拉松跑鞋。
1: 哦，
0: 然后终于啊，那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之后，那么他就穿上了黄永卓穿上这个跑鞋，
1: 嗯，
0: 然后呢他在很有名的啊，当时这个韩国的韩国首块奥运会金牌，
1: 嗯，
0: 哦，在1992年他夺得了这个首块奥运会的马拉松金牌。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说到刚才提到登山，提到马拉松，其实还有很多，嗯，因为李东灿当时还担任着篮球协会的会长，
1: 嗯，
0: 和高尔夫协会的会长
1: 啊，那都得把人装备给备齐了是吧？
0: 对啊，哦，然后说到可可非常有名的时候，其实就是88年。当时的汉城奥运会
1: 哦，就这个时候
0: 是个主要的赞助商。对
1: 啊，这赞助一下子在全球范围内知名度都会打响的。
0: 对，所以我们说成就辉煌，就是说在全国，嗯，甚至在海外啊，它都成为了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品牌。
1: 嗯，
0: 哦，那么随着这个公司的发展，它的业务也逐渐的扩大，就扩大到了建筑、制药、电子、信息通讯等很多领域。
1: 嗯，
0: 然后甚至在90年的时候开始进军物流业。
1: 嗯，
0: 然后在他的这个苦心的经营下，可可集团在韩国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中啊，最靠前的时候是达到过15名。
1: 嗯，哇，哎，但是刚刚提到这个建筑、制药的话是听过的，像电子啊、信息通讯啊，好像这些领域呢，在我们今天听来，总觉得好像跟他不是特别搭边儿，
0: 因为经历了1997。
1: 哦，
0: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一直这个可可集团的排名都是在前20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1: 嗯，
0: 可可集团也发生了非常就是重大的内部的这个资金上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得不忍痛进行了企业内部的整个结构的大调整
1: 啊。
0: 所以在调整之后呢，这个调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割肉自救。
1: 嗯，
0: 所以之后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资产也发生了大幅的缩水。
1: 嗯，也就是说现在的话，他等于是留下了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产业，还是尼龙这一部分。
0: 他的新的产业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话，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炒股的朋友应该很关心。嗯哦，因为最近在这个股票市场，最近现在股票市场对可可集团的关注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认为这个集团会未来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应该叫这叫2.5代哈，其实我们按照大家习惯性还叫第三代吧。就说第三代接班，
1: 嗯，
0: 这个第三代接班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他进入了这个可可集团。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名字叫李雄烈。
1: 嗯，
0: 那么他呢，就是说在1996年的时候接班。
1: 嗯，
0: 这接班的时间也不好，刚接了班。嗯，17年就来了，所以在他的这个这果断的结构调整之后，
1: 嗯，
0: 那么可可集团是保留了重要的产业部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真的是在整个这个产业调整之后，他也了解到了一点，所以他们企业后来的这个经营理念和企业的目标，
1: 嗯，
0: 一直都是这个词叫 one and only，
1: 嗯。
0: 哦，
1: 就是抓核心，
0: 就是，对，只要一个，
1: 嗯，
0: 哦，所以呢，那这个是他们可能到今天他们的重要的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叫 One and Only。
1: 对，
0: 嗯，
1: 这个，活下来呢，生存这是第一要务，对吧？
0: 对，
1: 我们先送上这首歌吧 ，Etta James 带来的 At La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一起来说说可可集团哈，这是化名哈，不是真名。
1: 对对，
0: 大家别去网上搜，搜不到的。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一代和一点五代，我就非常好奇啊，说为什么说是一点五代？我查了一下，发现一代和二代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在18岁。
1: 对，
0: 这要是在公司里的话，可不就是部长和下属的
1: 差不多？对，当时结婚年龄就比较早嘛，
0: 对，
1: 那个时候。
0: 嗯，然后呢？是到三代接班的时候赶上了97。
1: 对，
0: 嗯，那他就开始缩小业务范围。在他缩小了之后，我们现在肉眼知道的啊，就哪怕不了解韩国的这个行情，也知道他至少时装部门应该是留下来了，还有他的户外尼龙。嗯，还有什么呢？就是他留下来的。
1: 其实这样看的话，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一代呢，真的就是投入了尼龙的生产，
0: 嗯，
1: 对，可以说是为公司打下了基础，也是为韩国的整个纤维产业奠定了，就做出很大的贡献哈。那么在二代呢，我们看到他是走进消费者了，
0: 嗯，
1: 啊，把品牌的知名度，然后特别是这个服装领域是做大做强。
0: 嗯，
1: 那么三代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李雄烈，虽然他接班的这个时间啊，并不是特别好，刚刚接班马上就遇到了这个97的金融危机，但是呢他在进行企业这个调整之后，他为什么讲到说 one 然后呢讲到 only 的意思呢？
0: 嗯，
1: 就是他又开始发现我们公司只靠时装和这些这个我们说的基础的材料面料，其实尼龙这样的面料，其实他觉得不会有未来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尼龙技术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所以他觉得公司应该有能够面向未来的高科技的或者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0: 嗯，
1: 所以真的是从2000年初开始，就是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啊，那么他就投入大量的资产
0: 对
1: 进行研发
0: 啊。那他看准了哪一块呢？
1: 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就是首先呢就会说到他的工业材料部门。
0: 嗯，
1: 那工业材料部门呢，大家可能关心的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最关心的是手机吧，每人都每人一个哈，而且在韩国它有星星啊。那么手机呢，其实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手机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折叠屏。
0: 对
1: 哦，那么这个折叠屏中技术最好的它的那个薄膜，折叠屏一定要有上面那个薄膜嘛，这薄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技术最好的就是可可集团。
0: 哇天哪，那以后我们这屏幕说不定还能卷起来呢，如果他们继续发研发的话。
1: 啊，对，现在这个折叠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已经完全的量产商业化了。因为这个折叠屏其实这它是用了10年的时间，就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研发到这个2016年，用了10年的时间，那么他们终于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可折叠式的这种显示屏的，我们叫 CPI 薄膜，所以这个 CPI 薄膜它是第一个研发成功，然后又用了3年的时间开始成功的量产，商业化了。而且陆续的海外的其他的企业也会、
0: 加入折叠屏市场，
1: 对这个薄膜，因为它的产品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技术最过关的，所以说随着折叠式智能手机，还有未来再想想这个手机都折叠了，咱们的平板电脑不得折叠啊，
0: 以后这电视那
1: 肯定是要折叠的，
0: 就折叠起来想看的时候就把它给撑开，
1: 这是他们现在在研发的一个重点的方向。现在是大折叠屏。现在正在就是已经是成功的研发好，现在正在就是走向量产的阶段哈。
0: 以后我们这家里会越来越精简啊，
1: 对，
0: 都可以叠起来，连电视都能叠起来了。
1: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可可集团的它的未来的业绩会更可观。然后看到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CPI 薄膜，这肯定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听到可可，刚才我们一直介绍嘛，可可的竞争对手，我们上次介绍的小小，他们一直在尼龙领域，然后呢我们讲到这个轮胎的连布，这也是小小集团，是应该世界上那个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小小集团。 啊。那么第二名其实就是可可集团。
0: 嗯
1: 啊，那么因为这个小小集团，记得我们就是收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它在整个的轮胎联部的这个全球占有率达到了45%。
0: 嗯，
1: 可可集团也不落后，其实可可集团呢，它达到了20%。
0: 嗯
1: 哦、啊，所以两家合在一块，整个韩国的哦、啊、这个联部轮胎的联部占到全世界的65%。
0: 嗯
1: 哦、啊，所以应该是这两家撑起了全世界的轮胎联部的业务。
0: 嗯，
1: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尼龙，其实呢，可可集团在2019年已经停产尼龙了。
0: 哦，是吗？
1: 他觉得这个领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了，
0: 前景，
1: 对啊、
0: 嗯
1: 哦，所以就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收缩。但是呢，把它主要的精力放到了什么地方呢？放到了现在最火的。
0: 什么呢？
1: 氢燃料
0: 啊，氢燃料。
1: 我们其实一直在提氢燃料，未来的这个新能源嘛。
0: 嗯，
1: 那新能源中的氢燃料在韩国应该是现在是最火的一个领域。
0: 氢能汽车的那个燃料。
1: 对啊，然后这个氢燃料呢，它其实也是很有眼光吧。可可集团是在2006年就开始了。
0: 嗯，
1: 哦、啊，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摆脱危机不久，
0: 嗯，
1: 就开始投入研发。那么，他2006年就开始了氢燃料电池技术项目的一个开发，
0: 嗯。
1: 那么，这个开发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从美国的一家 G 公司哈，很有名的一家 G 公司，他引进了燃料电池关键组件的一个 MEA 制造技术，
0: 嗯。
1: 后来呢，还在这个去年，就是2020年，他收购了。星星集团哈、啊、旗下的一家燃料电池业务，
0: 嗯
1: 哦，所以呢，现在呢，它在整个的这个氢燃料电池的一些周边设备领域，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的。
0: 嗯、就是只要还往这个领域发展，那么可能就会跟这家公司打上交道。
1: 对，而且呢、嗯，大家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是这个氢燃料汽车在韩国一直觉得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嘛，
0: 嗯、
1: 所以呢，对这家企业的对可可集团的这个。部分的业绩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
0: 嗯、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的话，他们不是也进军生命科学吗？但是这个领域好像之前是有负面信息出来的。
1: 对啊、说到生命科学的话，其实现在还处于一个就是挫折的阶段吧、
0: 嗯、
1: 啊，因为李雄烈在他上任之后呢，他立主的两条线、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材料，
0: 嗯，
1: 新材料的开发，第二条线呢就是生命科学。
0: 嗯，
1: 所以说他觉得这两条线就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两条主线。
0: 嗯，
1: 那么在生命科学领域他也真的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资金。
0: 嗯
1: 哦，所以呢也是就是这个投入在他90年的就开始了，那么20年后的2016年才算是开花结果。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呢提出的是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细胞遗传基因治疗退行性关节炎的药品。
0: 嗯，
1: 这个药品呢就是开发然后成功的上市了。
0: 嗯，
1: 成功上市之后呢，就是后来也有很多的消息说计划要出口到中国和美国。但是不久有一个新闻就曝光哈、啊、说它的里边的这个药品的成分是被公司替换了。
0: 这要是真事儿的话，其实真的应该说打击是非常致命的。
1: 对，目前还没有结果，所以现在呢、嗯、就是说这个药品的许可是被吊销了，然后呢可可生命科学公司和李雄烈本人都遭到了起诉。
0: 啊。但是这个后续的话，可能这我们还是要从另外一个线去了解哈，就只是说这个领域，就像刚刚陈立教授提到的，他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哈，但他们好像并没有收这条线，还是在做。
1: 哎，这条线还是他在主打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因为最有名的药品呢是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药品在市场上还是

0: 他是后来遭到起诉之后，他本人的话，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说是他就辞去了会长的职务，对吧？
1: 当时呢，其实这个他突然在18年的时候，突然辞职，然后突然宣布辞职，这真的是很突然，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很意外。然后呢，在辞职的这个公告中呢，他是说，自己是因为觉得跟不上时代了，觉得已经掌管公司从1996年到现在到2018年嘛，掌管公司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他觉得每天听到的这个他的下属的报告，然后制定的新的一年的计划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是看不到未来的，就是前瞻性不够，然后呢，觉得需要新人，觉得需要专业的这种人才来执掌公司的这个掌舵人。
0: 这是四代上来了吗？是这样说的，但是呢也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舆论的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看法，因为在他刚刚辞职不久就爆出了他有就要接受这个关于继承税这个偷税的部分的一个嫌疑。 这个曝光，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他也被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药品的事件，这个治疗关节炎药品的事件，他被起诉，对，这个事情就逐一的曝光，所以有一些就是怀疑的声音呢，
1: 就回避的方式。
0: 对，但是他这个辞去会长职务之后呢，并没有四代接班，他接他这个是用这个应该是职业经理人采取了职业经理人的制度，那么

0: 可可集团后来采取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新设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 One and Only。
1: 嗯，
0: 哦，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它是对整个的这个集团进行集体管理。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儿子呢，其实也已经早就进入可可集团了，
1: 但是没有掌舵。
0: 没有掌舵，早就进入可可集团。那么他也是进入集团之后呢，是高速升迁。一般都是在韩国的，韩国的我们说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些富几代们，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个轨迹哈。
1: 嗯，毕竟自家家族企业哈。
0: 对对对，但他儿子这个升迁的速度应该是
1: 最快的吗？
0: 哎，这个企业之中是比较最快的。
1: 嗯，
0: 因为在这个2020年，他的儿子李圭浩已经升任了副总裁。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猜测啊，那个可可集团已经开始就是说进入四代接班的一个轨道了。
1: 嗯，
0: 但是呢，目前呢，他儿子还没有拿到股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接班现在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1: 嗯，就这家企业，就是今天听老师讲解发现呢，他们应该说是先驱者哈，就走的脚步是在同一时代的其他企业，跟其他企业相比的话，应该说它的步伐是比较快一些的。
0: 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户外时装这个部分，刚才我没说哈，它的时装的这个部分在韩国现在运动品牌中还是佼佼者。
1: 对，那这家企业比如说大家要是真是想进去的话，得了解一下他们这文化呀，还有什么薪资待遇什么的，这家企业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0: 哦，他的薪资待遇其实是属于，因为我们在介绍大企业集团嘛，在整个大企业中来说呢，是属于中等的一个水平。
1: 中等水平。
0: 对对，中等水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基本上就是比较靠前的企业，就是是两大部门，其实一个是我们刚一直讲到的韩国提到就是星星嘛，星星或者是说这个汽车这样的领域，就是 IT，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汽车，然后再加上呢建筑，这样的这个企业呢其实是领头羊。但接下来呢后边的企业呢，因为可可集团它主要是我们讲的服装领域，其实它本身的薪酬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属于消费品。消费品领域我们以前介绍过很多的比较有名的乐乐集团啊，这些集团呢，因为是做生活消费品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工资待遇就是会降到中等。然后另外呢，它的我们刚才提到工业材料部门、生命科学部门，因为它还不是，它也是就是是不就是生产的是周边产品或者是材料，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薪酬也不是能走到整个的就是大企业集团的一个前列的。
1: 是，那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不是就是咱们今天一直在强调或者说提及的 one and only way？
0: 对，
1: 就是他们企业核心文化
0: 在强调的，对，在强调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呢，他们一直强调的是我要就是集中，专业。其实这个强调就是集中专业两个意思。那么以前可能吃过97年金融危机的苦嘛。那个时候对他们的教训可能是很深刻的。因为当时是当时很多韩国的大企业都是这样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走下去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应该是铺的摊子太大了。韩国人经常说的文诺白章鱼的脚一样哈，铺的摊子铺的太大，所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整个企业受到损失就很大。那么他们后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走这条两条线，我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在他们对整个人才的要求呢，也是希望这些人才呢能够具备最高水平的竞争力，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然后呢要瞄准更高目标，另外呢他要彻底准备直至成功，也就是我们说的要一直一个方向走下去嘛，所以还有他对整个的人才的需求呢，是希望有各具特色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人才，然后呢希望人才能够把握和应对市场，然后能够抢先，而且还要强调的是跨界合作，挑战新的目标，另外呢就是还一直在强调哈，是要以顾客为起点和终点，另外呢要提供超越顾客期待的一个价值，帮助顾客获得成功，这是可可集团他们希望的人才类型。
1: 是，对，他对人才的类型的话基本上跟他们的理念也是非常符合的。
0: 对对，
1: 就是要靠前，就是要一路往前冲哈。
0: 对对，
1: 还真是跟其他的企业是有所差别的。 那如果想要就这个在这家公司就业的话，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0: 就业攻略的话，其实这家公司呢，它实行的和其他公司还不是很一样，它实行的是定期招聘和不定期招聘相结合的一个制度，就是并行的。对，所以呢，他们实行的是定期招聘，还有呢，是每个月呢，他自己的子公司会自主的按照公司的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招聘。所以今年呢，它也是个大趋势吧，我们现在一直介绍的话都是实习生。
1: 哦，也是实习转正，
0: 对，然后前面又加一个标题哈，哎，有转正机会的，所以呢，他们今年也是提供了能够有转正机会的实习生的岗位，所以说实习生呢可以转换为正式员工，那么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觉得可能是韩国的所有的大企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说他们，而今年的这个招聘呢，上半期的定期的招聘呢是在一月份，这个招聘很多听到这个一月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很吃惊，因为我身边的有的朋友就是今年就业的朋友哈，就在找工作的朋友就突然听我说完一月，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错过了，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大部分的企业的招聘都是在二三月，我们说春招嘛，他们故意把 招聘提前了一个月，为什么呢？为了招到吸引到更好的人才，就抢人是吧？对，你们都三月份，我们一月份。对对对，先把人先抢到手再说。所以说也是他们在招聘领域实现的一个新的差异化的一个战略。
1: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情况，他们现在不是实习生转正制度吗？然后一月份有实习生进来了，结果实习了一俩月发现不适合，人家又去参加别的公司的三月份的春招了，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很多因为现在今年的就业市场确实不景气，所以很多的这个可能是就业准备生啊，按照韩国人的习惯叫就业准备生，那就业准备生的朋友们，因为可可公司呢其实在整个的业界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因为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而且呢，他的这个工业材料的部门其实是未来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有很多的就业准备的朋友们，如果在可可集团拿到了他的转正的机会，其实是不太愿意，就是因为别的工作还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可以可能的，所以说还是不太愿意放弃这个机会的。对。
0: 这家公司真的是对中国朋友来讲应该是不陌生的一家公司，而且它的这个时装品牌是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另外呢，未来的这个薄膜的部门，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轻染料的部门，其实跟中国的合作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1: 我就是很期待他们这薄膜的技术能够进一步发展，把家里这电视机都给折叠起来放抽屉里，
0: 我们省很多地方。
1: 对，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Jason Derulo 带来的 Want to Want M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心灵使者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黄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听众，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呢是一名大龄剩女，刚开始看到这样的词的时候特别反感，现在呢也接受了。我今年36，28岁，研究生毕业，开始在韩国的一家大企业工作。开始的5年，为了能够在职场站稳脚跟，每天加班，也没认真考虑过个人的问题。现在觉得这职场的位子是坐稳了，但发现自己已经33了，一个大龄女，又是外国人，可选择的面实在是太窄了。我虽然觉得自己不是眼光特别的高，但也期盼着能够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对方最好呢也是在大企业上班的，总之条件不能比我差。这样就真的发现条件好，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是比我大的，哎，这差不多都是已婚人士了。周围有几个跟我一起进入公司的韩国女孩，她们一进公司似乎就是为了钓金龟婿，成了家之后就辞职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还是有事业心的，所以呢也不后悔在公司里打拼的这几年。公司里也是有一些高层是女领导的，但大部分都是没结婚的 Golden Miss。可是我也不想成为他们呢，我还是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现在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越多就越感到孤单。再加上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妈对我催婚的强度几乎是让我不敢跟他们联系，我很是苦恼和迷茫，这婚我还结得了吗？哇，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这差不多是代表着一定的共性了哈。有不少的职场女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就 Golden Miss 的烦恼。然后呢，我们这位听众自称自己已经是大龄剩女，就这词儿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个好词儿，就带着点贬义的。
2: 是啊，剩女嘛，什么东西才会剩下来？听起来真的是不舒服。
1: 所以咱们今天换了个词儿叫 Golden Miss 啊，
2: 听起来高大上了，就
1: 高端了一些。但其实内核还是一样的。
2: 对呀、
1: 啊。这词儿，哎，好像这个词出现也并没有很多年，也就是这近10来年。
2: 哎呀，不知道穆真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好像结婚是越来越晚了。
1: 啊，真的是。
2: 哎，因为最近2年我参加的婚礼啊，有很多都是35岁左右结的婚。其实我们在最近的10年当中，韩国初婚的平均年龄增加了2岁。当然呢，在中国呢，这个平均结婚的年龄同样也是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当中，而且呢，还呈现出一些不平衡的状态。

0: 结婚的女性，尤其特指就是有经济基础的那一群，而且常见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哎，这么一听好像也不是个贬义词了。
1: 哦，对。
0: 首先呢是觉得不差钱儿，应该还行，是有经济基础的一群，而且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那说明什么呢？经济发达呢可能导致女性解放的这个意识可能更强了。
1: 嗯，那这可能黄金剩女这个词儿就更符合他们的情况了吧。咱们来听首歌哈，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Wax 带来的 Couldn't Miss Tayali。

0: 反正这歌里唱的黄金剩女始终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够寻找到就真正爱自己的那个人。但事实的情况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就像我们听众朋友他提到的，28岁毕业了，进了公司，花了5年的时间站稳脚跟。33那年想要找个伴儿，但发现条件不错的人家基本都已婚了，这好像也是一个现实哈。
1: 其实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你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28岁，就是研究生毕业。那如果我们按照18岁开始上大学的话，那我们这位朋友相当于是这10年又是一轮的这个寒窗苦读，估计是一心求学了，也没顾得上这个感情生活。那上班了呢，又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了工作的这个公司的环境，没有其他认识男孩子的机会了呀。等反应过来之后，这不已经30出头了？其实听起来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你看，大企业工作很稳定，而他的要求呢是要找一个比自己条件还好的。那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一个人肯定

0: 得至少也得是大企业的吧，那职位和薪资呢又要比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要高，那其实我们说符合这种条件的也是很不错的。而在韩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3岁，其实这种条件的男生呢基本很多就33岁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1: 就被人预定了哈，定光了。
0: 对呀，没剩下来，所以说呢，就进入到一种进退两难的一个择偶的困境。其实之前我也提过，我有个朋友是在韩国银行工作，他也是跟这情况很类似。他是到30岁之后啊，就是有这个紧迫感的，就开始疯狂的相亲。刚开始的时候呢，看的就还是比较挑的，就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那他又挑人家工作，又挑人家身高，又挑人家家庭，就后来发现总是不成，就才明白对方也在挑，人家挑的是年龄，挑长相，挑你会不会做家务，贤不贤惠，后来也是只能慢慢的去放宽这个条件，最后见的那些对象呢，可能都已经和自己之前设定的那个条件相去甚远了，可是还是在见。哎呀，想想我这个朋友也曾经是骄傲的小公举啊，可见这个心路历程还是很煎熬的。
1: 是，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其实还是很有事业心的哈，就是因为我其实刚来韩国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一些女性，就她们可能毕业之后进入大企业，就她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希望想要找一个很好的平台遇见自己的另外一半。当然这不是指所有进入大企业的女性哈，就是她可能是一部分人会有这个想法，那结了婚就离职。那但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她是属于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哎，奋斗着奋斗着就发现哎，自己被剩下来了。
0: 对呀，
1: 这家里还催。
0: 是啊，就是越来越苦恼。其实我们听这听众朋友举了一些身边的例子，其实不管是结了婚就回家相夫教子的，还是说那些精英的什么单身女上司，那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觉得回家相夫教子，那我这么多年的奋斗，我的事业心我往哪儿放呢？如果就一直这样拼命三娘下去，那就为公司奉献一生了，那这样又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还是这个疫情闹的呀，这疫情期间又不能满世界飞去旅游，那在家独处的时间就被无限拉长了，那可不就孤独了吗？但是我们说父母呀可不管你这么多，他们不管你是怎样辛苦的求学呀，努力的工作呀，他们只会念哎呀哪个哪个亲戚啊，你哪个哪个同学听说都抱孙子了，就哪个哪个同学你的同学都生二胎啦，哎我这孩子差哪儿了，你学习工作都能把别人比下去，怎么能输在结婚上，可能父母关注的点还不是很一样。
1: 嗯，还真是好，就我们和父母之间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统一，就他们的期待和我们的规划总是会出现一些冲突，但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讲都会面临一个困境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现在想要结婚是要忠于现实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可能心中还是藏着一份爱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蔡徐坤的《情人》。

0: being a lover。
1: 这面对济南的困境，黄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2: 呀，我觉得其实外国人这事儿啊，因为刚才听到说听众朋友说感觉自己是外国人嘛，对吧？他也特别指出这事情，我倒觉得这外国人这一点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相反呢，在择偶方面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减分项。相反啊，我还觉得有可能是个加分项，因为不同呢，也许会造成更大的吸引呢。而且其实真的是我老公有些朋友还没有结婚呢，就指明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中国女性啊，他们觉得很不一样是。其实年龄方面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差异吧，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婚姻择偶这件事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因为女人呢，她担负着生育的责任，过了30啊，这个紧迫感就相当的这个紧迫了。可是男人呢，往往过了40才慢慢，哎呀，哎，好像到时候结婚了，都40才开始着急，但结婚那事儿呢，又偏偏是两个人的事儿。咱自己一个人控制不了啊，着急也没有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工作8年了，公司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就是合适的这个恋爱人选，那以后呢，你就依靠在公司找，这出现真命天子的可能性好像也不是很大哎。如果继续是现在这种工作和家两点一线，感觉是很难有机会认识到新鲜的对象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只能想想办法，还是得有点小心机啊，比如说开发一些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在学习方面继续深造，都是突破口。因为我之前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之前读那个 MBA 的时候啊，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发现哎，同班有那么几个单身的，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啊，哎，结果发现等毕业的时候，孩子都生了。
1: 啊，人家成了。
2: 对呀，他读 MBA 的这几年时间，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说明呢，学习实践也是认识一些异性的一些好方法，爱好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开发一些爱好，喜欢乐器的就去学一学乐器，那喜欢自驾游和摄影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网上不是有一些什么自驾的俱乐部啊，或者是摄影的爱好群啊，也比较有可能会遇到喜欢的人。
1: 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份非常纯粹的爱情，他对另外一半的条件也是有要求的。那在这个方面，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2: 这纯粹爱情谁不想拥有啊？谁都想，因为你这爱情它是婚姻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基础嘛。但是也要看你来怎么定义纯粹。有些人啊特别相信宿命，他觉得那些什么相亲网站啊，或者是婚恋的服务机构啊，那就是为了结婚而恋爱，那有什么意
1: 目的
2: 思
1: 性
2: 呢？
1: 太强了。
2: 对呀，他就坚持要自己偶遇。哎呀，其实我觉得这就不是很有必要啊。相爱相处呢，是两个人的事儿。至于这两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其实不用太纠结。因为你不管是熟人介绍，还是你在街上偶遇，还是婚恋网站，两个人见面之后，毕竟是要你相互喜欢才可能开始的嘛。那爱情呢，而且是纯粹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也没有权利去评价你。那至于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其实呢，也不要提前设定特别多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定律叫做墨

0: 就是事情往往会向着我们所想到的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叫什么呢？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你越不想要什么样的，搞不好最后就遇到那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设太多条件。爱情往往是出其不意的，特别是我们要把那些物质方面的要求转化成对这个人本身的要求。因为你那些条件，物质条件什么的，比如在不在大企业工作啊，有没有房子车子呀，这些都是外在条件。只要是外在的条件，某一瞬间就可能全部失去。最重要还是要看这个人，这个人的三观正不正，人品在不在线，能不能沟通，能不能让别人感到温暖，懂不懂得感恩，这些呢都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我们说呀，这人内在的品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说还是要看人本身。
1: 你看，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节奏找下去的话，其实他还是要花时间的。但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父母在催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催，这怎么办呢？
0: 因为真的是父母是一种无法抗衡的存在啊。而中国人呢，偏偏又讲究一个孝顺。顺是什么呀？不就是听话吗？那你不听话，你就是不孝顺。所以你在父母面前的时候，你只要咱们不合他们的意，怎么都是错的。这造成很多人就只能躲了。
1: 这其实关于父母的这一块儿哈，可能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吧。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在结婚之前的话，也是为了躲这个催婚哈，春节都不敢回家。
0: 天哪，天哪，天哪！我可能是因为结婚太早了，就是从来没有
1: 没感受过，
0: 享受过这种待遇。对对对，反而我父母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说你急什么。
1: 哎，但那个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啊，就是有些事情跟父母摊开了说，把我们自己的条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摊开了说的话，就这一段时间是管用的。
0: 哦、哎，那你说明你这口才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发现什么呀？就是你跟父母讲道理就很困难，因为父母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的人生会什么样的。然后这件结婚这件事，只要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你去跟他讲道理就很难了，我觉得父母讲道理简直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一般呢就是建议我这朋友，你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你弄点别的事情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呀，转移一下注意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那我的
0: 嬉皮笑脸对付过去算了吧。
1: 我的经验就是父母催的时候让他们催，心情好的时候跟他们好好说
0: 聊一聊啊，还是可聊的。说明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大家都可以找找方法哈。在他的烦恼当中，其实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他提到了他的上司，就他有一些女的领导，就他们可能现在还是属于独身的状态。那他也提到说不想像他们一样享有自己的家庭，但现实又好像不是那么的轻松，所以他就发出了最后的疑问哈，我这婚还能结得了吗？这个问题黄老师您觉得有答案吗？
0: 这个问题问的呀，就觉得是一种灵魂拷问，而且透着一丝丝的绝望啊。其实我觉得呀，咱们何必呢，是吧？咱可以问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婚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说35岁以后啊，可能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取悦自己，而不是为难自己。这人生已经足够磨练人了，而且父母的话呢，也不会放过我们。难道这些还不够咱们受的？自己何苦为难自己呢？而且偏偏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你看得越重，就是你带着这个任务心去做它，其实越难完成。因为有些东西是要看缘分的嘛，那你不如就保持一个相对积极轻松的心态，咱既不放弃努力，也不会因为那些什么孤单寂寞呀随便凑合一个呀。其实最终还能不能结婚，咱们还是要看缘分的。
1: 但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的
0: 啊。对呀、啊、虚无缥缈。
1: 就可遇不可求哈。
0: 是啊，就是你越求他的时候，哎呀我就是要怎样怎样，非常计划性的一步步去做，那也是很累的。
1: 嗯，没错。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陈升的思念人之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Golden Miss 的烦恼。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哈，现在是自己想要结婚，但发现很难找到意中人，父母呢又在不停的催婚。黄老师，您周边有 Golden Miss 吗？
1: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这个年龄吧，身边朋友但凡是还有没结婚的，那都是剩女的这个基本这个标准了。其实我有一个闺蜜啊，她比我大2岁。他原来呢也是对结婚这事儿并不是特别的上心，结果就看着我们周边这些朋友嘛，一个个都结婚生小孩了，那他自己呢也30了，家里也开始催了，这才知道着急。然后他就调动他身边的所有人给自己介绍对象，包括不仅是他，我身边的所有人都给他介绍过，只要我能认识的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大连嘛，全都给他介绍对象，而且他周末2天相亲是排满的，有的时候甚至排不过来，那个午饭和晚饭还要分开排。因为我当时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看人，因为我和我那个朋另外一个朋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相亲，就是结婚太早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刚开始，周末一有时间，周五就问他，哎，你周六周日怎么约的？时间地点发过来啊。然后我们只要是有时间，就把孩子扔给老公，就跑出去约到他相亲的那个饭店或者是咖啡厅，然后尽量坐得近一点，假装不认识，在那偷听。而且我们有时候听着听着，我们觉得哎呦，这话应该问一下，或者是哎呦，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还给他发短信呢。
0: 军师，
1: 哎，还哦对对，我们给他现场指导。哎呀，结果后来都腻歪了，因为就是不成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嘛，就后来都懒得去了，我们都已经懒得问了。他说哎，你们不来给我指导了？我们说哎，你自己相吧，也太累了。
0: 他是
1: 办吧。对，然后他
0: 朋友都累了。
1: 是真的真的，他还在孜孜不倦的相亲，真的是就是全力以赴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他那么努力，
0: 哦，应该成了吧。
1: 哎呀，但他就是相亲相到最后嘛，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就是他看得上人家的，人家看不上他，然后就是别人看得上他的呢，就觉得和自己条件又差太远。后来他就要相信一些就是不太现实的东西了，开始就神乎了。他跟我说有一个大神特别灵，
0: 就迷信了
1: 哈。对，真的就是像咱们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当时想笑他吧，可是又看。

0: 就觉得是最后一根稻草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嘛，
1: 他
0: 其
1: 是
0: 实
1: 认
0: 不好意
1: 真
0: 思
1: 的。
0: 说是认真，很认真，但他就跟我说那个地方好远啊，开车要200-300公里，然后那个就拉着我去，我们俩可以换着开车嘛，这样的话也不用在那儿住，就当天就能回来，然后我们俩就换着开车跑去算命，然后算了之后，那个大仙就说，哎呀，我算了你就是这个35岁之前还是能结婚的，而且我能看得到你这对象长得挺白。
1: 哎，
0: 啊，这么确切，然后他就
1: 这
0: 当
1: 连
0: 真
1: 细节
0: 了。
1: 都有。
0: 对呀，他当真了。后来相亲啊，他只要一看人家很黑，就看不到眼里去，说一看就不是我的真命天子，这么黑。
1: 哦，这个命运是被设定了的。
0: 哎，他特别信嘛，因为他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了，自己都这么努力了还找不到，到熟人介绍都没有资源了。最可笑的是都有介绍重了的，就一见面才知道这个人我原来相过，是另外一个人给我介绍的。就开始又在相亲网站上找，就光相亲这事儿吧，他折腾了能有2年，
1: 天哪，精力也
0: 啊，
1: 是很
0: 真是，
1: 充沛的。最后
0: 我们
1: 成了
0: 说，
1: 吗？
0: 对呀，我们说2年都够读个大专啊，就是又读了一个大专了，相当于这个，哎呀，你就该毕业了吧，就是已经相亲相到这个体力不支，我们都劝他了，开始磨怔了都，就你一周上5天班还不够，周末2天休息你
1: 天
0: 还要
1: 哪！
0: 去打卡相亲，你还有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你要不要搞这么累？后来他也想开了，家里也催。然后催的话呢，他也有免疫力了，就催多了嘛，对吧？舌头不咬，然后你
1: 那
0: 随
1: 他
0: 便
1: 也
0: 给你
1: 努
0: 催
1: 力
0: 吧。
1: 过了。
0: 他努力过了，真的努力过了，我们看在眼里的都，哎呀，无所谓了。然后他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他开始不是就是那个没结婚之前自己租房子住嘛，就想着我以后结婚了，我存下来的钱跟对象一起买个大房子，如何如何，然后就不是很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哎，这下呢觉得，哎，我干嘛呀？我这结不结婚就那么回事吧，我现在先把日子过好呗。他就自己
1: 想
0: 那
1: 开了。
0: 个首付想开了，首付买了一个面积不是特别大的房子，然后就开始忙活了，又忙装修，又这样又那样，然后又去游泳了，自驾游啊，还学个吉他。哎呀，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我们都羡慕。结果后来真的认识到人了，认识到了一个在这个自驾俱乐部，他开车嘛，然后认识现在老公，恋爱了半年就结了婚。但是想想啊，我都觉得很神奇，因为结婚那年啊。她刚好35岁，而且她
1: 哇！
0: 老公真的很大，太
1: 意
0: 神
1: 外
0: 了。
1: 意外意外的巧合，但我倒是听他这个故事，听的就觉得应该要珍惜单身的时光。你看，
0: 哎，真
1: 单
0: 的
1: 身一
0: 是。
1: 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滋润，是吧？
0: 当时我们都所有人都羡慕她。
1: 还真是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们这首陈小云的《单身贵族》。

0: 不过想想看，这位朋友他寻寻觅觅这么久。
1: 最后认识自己老公的时候，只是认识了半年就闪电般的决定要结婚，这缘分真的好神奇啊！是啊，我觉得吧，关键是她心态的一个变化。因为最开始她经过2年这个高频率相亲的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实话，一般剩女的做不到，那得是圣斗士，
0: 这绝对是啊，
1: 圣斗士级别的，
0: 就等于没有周末啊。
1: 她真的努力了，因为她这个她真的以为啊，就是。 因为他读书工作都很出色嘛，他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就和读书工作一样，我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他列计划表呢，还每次分析失败的经验，还拉我们一起，快快快帮我分析一下这些，
0: 做总结是吗？
1: 帮我总结，哦，做总结，让我们那个列出来说，一人至少列3条，就是他在这个相亲过程当中有什么就是不当的地方啊，下一次要提高。哎呦，我们都很累，真的是，然后。 然后他自己在不断的去做调整，包括他择偶的一些条件，也都是在调整过程当中。他是把他工作上的那套项目管理啊，完全搬到了这个找对象上。结果过了一两年，他真的就是发现，哎，这事儿啊，结婚这件事儿是不能强求的，
0: 这个跟工作不一样，他不通用。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你努力就会有成果，就会有进步，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而且当时呢，网上刚好就是比较流行一句话啊，但现在也能听到有人说，就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嘛。他就觉得，哎呀，我何必呢？我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放在相亲上，我不如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吧，姐。那包括之前的租房子住本来条件也不是很好，其实他条件挣的也都还可以，就一切他都是为了婚后打算。
0: 后来也不想了，你看，
1: 住房啊，生活水平啊，也都提高了，就是你这个品质提高之后啊，哎，就觉得过得还都很舒服。那等到他把这一切都快把结婚这事儿啊，都已经计划当中没有结婚这事儿了，以前他都会说，我今年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后来不说了，对对对，不说这事儿了，真的不说了。哎，结果就遇见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兴趣走到一起的，很有共同语言。但是说实话啊，说实话。 和他当初自己定的这个择偶条件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当时呢，
0: 差别大吗？
1: 特别大，因为他当时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很有事业心，不管是工作能力方方面面都比我强的人，
0: 但是呢，
1: 能够那个独当一面自己，然后相互激励的那种啊，就是过得特别充实吧。跟你说，但是他这个老公啊，他。 没有什么事业心，工作倒是挺稳定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事业心，然后他的工作和收入，对，其实都比不上他，但是怎么办呢？这就是他的缘分啊，
0: 就是互补啊，也算是互补吧。就如果按照他最初的这个择偶标准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好学生的结合嘛。
1: 后来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就分析啊，我说，哎呀，你当年相亲如果是这个条件，你早就嫁了呀。
0: <笑>就经常就挑，就没有事业心啊！这种人以后怎么靠得住呀？或怎样怎样的？<笑>哦，哎，就是哈，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等到35岁哈。
1: 对呀，但其实确实是，就还是缘分来了，可能才能感觉得到吧。可能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的，因为毕竟相亲那个环境的话，大家还是要先看通过条件来认识这个人。 因为你肯定不管是相亲网站还是一些中介机构，他给你的先是这些人的一些基本条件嘛，对吧？可能我们会说，哎呀，这个条件可能跟我设想的不一样，潜意识里就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线了，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和我想象的哪一点哪点不一样，就是一个减分项了。那可能像他这种呢，通过就是自然而然认识的呢，可能就排除了有些条件上的，就是先产生好感。
0: 然后再去看条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觉得那些条件可能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以接受。
1: 对呀，那按照大虾说的话，这人很白呀。
0: 35岁之前能嫁出去啊，刚刚好，都符合在最好的时间遇到了最合适的人哈，这就是缘分了。送上一首歌吧，给天下的有缘人，一素用带来的姻缘。

0: 咱们说了这么多择偶相关的话题，那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大龄朋友，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哎呀，我还是想说，我就是之前呢也是经常说，我就觉得这个结婚啊，它不是人生的必选项。我们说日子啊，最终还是要你自己来过的。那些催你结婚的人，保不准安的什么心，谁也不会去对你的婚姻生活负责，还是要顺其自然，不必强求。千万就是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现在我空虚、寂寞、冷，我很孤单，或者是你的家人不停的催婚。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结婚了，就是也没有主心骨了，哎，就着急忙慌找个人就嫁了。其实啊，这孤单呢，是因为我们的心理不够独立，我们还没有学会好好的独处和取悦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就结婚，那你内心的孤独感也不一定会因为你身边多了一个人就会消失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幻想自己的另一半，比起这些什么物质条件，我们会有些设想呀。啊，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这些物质条件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讲人品啊、三观这些内在的东西更可靠。那不如呢，就听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自己，不要跟朋友的老公去比较。哎呀，我找一个男朋友一定要比他强，这种最要不得。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呢，要趁现在还没有结婚，多充实我们自己，丰富自己的生活。那可能你现在觉得孤单、寂寞、无趣，就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要是结婚就好了，可能你听不到结了婚的那些人在说什么。他们会说：“哎呀，我现在婚姻完全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生孩子。”哎，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他说：“天哪，我现在所有的艰难，我所有的不开心，都是因为我自己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希望回到10年以前，告诉之前那个自己不要结婚。”这说明什么呢？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苦恼，这不就是围城吗？所以人最终啊，其实活了是个心态啦，和你结没结婚、幸不幸福和你结没结婚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设定一些枷锁困住我们自己，就活在当下，珍惜现在。如果缘分还没来，咱们就尽情的享受单身生活；缘分一旦来了，咱们也别害怕、别计较，一切随缘、随遇而安，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成全。
0: 简单来讲，结婚它肯定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有的时候
1: 是
0: 它
1: 的，
0: 甚至会成为我们进入围城的钥匙。
1: 是啊，等到困住之后，真的就是
0: 钥
1: 一
0: 匙
1: 脚
0: 丢
1: 踏
0: 了，
1: 进去。对呀，对呀。
0: 进去之后钥匙就丢了。
1: 是出不来。你想出来倒是也行，到时候那是另外一种心情了。
0: 这现在的话，我们还需要了解到的就是，这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的呀。
1: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说，没有什么事你慎重到需要，哎呀，我要一定要有100%的把握去跟某个人过一辈子，我才去结婚，就千万不要有这些想法了。
0: 哦，那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听从自己的内心吧。你觉得这个人让你感觉到舒服，感觉到亲切，觉得有可能住在一个屋檐下，就算发生什么矛盾也能忍一忍、凑合过的那种，其实就可以了。
0: 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这个论调哈，就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哪怕是厌烦，也能凑合凑合，跟他能过下去。
1: 对，至少得有意思，然后自己觉得舒服，这也比较重要。
0: 没错，没有满分的爱情，也没有满分的配偶。那可能我们在真的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可能就是不要只看他的优点吧，也看一看他的缺点是不是能够接受吧。非常感谢今天黄老师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筷子兄弟的《祝福你，亲爱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